0: 西方大侠常被飘然昆仑走啊。老头今年104岁了，人家出头给咱们帮忙，希望大人另眼看待。哦，什么回事？年羹尧亲自迎接，以礼相待。一问西方侠为什么来，西方侠一说给你们帮忙来了。年大人大喜，盛情款待自不必说，最后把黄国英提上来了，审问黄国英：你跟英王富昌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定的计划？这个建州里面究竟有谁是你们的党羽？你要从实招来。黄国英这小子一看，我是不能活了，因此视死如归，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他准知的，我就招口供也没个好，终究是一死，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张芳一看顶了牛了，自报奋勇：大人，嘿嘿嘿，把他交给我吧。一问他，他就得说，何必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呢？年的人知道张芳坏点子特别多，稍微想了想，可以，不过注意方法。哎，我明白。来来来，架着他，走，咱找个地方。他带着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披着狂风干虎、左背花刀红月耳六个人，把黄国英啊弄到后院一间仓房里头去。这地方四邻不靠，屋子空空旷旷，很长时间也见不着阳光，一股发迷的味儿啊，一进这屋就渗人。张芳告诉：来，给我搬把椅子。红月儿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哎，我红月儿这话跟你说的，方才年的人委托我审问此案，我是主审官，你们是三班人义，你们不听我的听谁的？给张芳搬了把椅子，张芳往这一坐，把黄国英给我带过来。你看黄国英在年羹尧面前害怕是害怕，还差点一瞅落到这坏小子手里头，就知道够呛了，不定得怎么收拾我呢。两只耗子眼睛滴溜溜直转。张芳一乐：你呀，眼珠甭转悠，一会儿我就叫你叫妈。来来，这就给我准备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啊。杨小香答应一声，准备去了。时间不大，立了一个兜子，那兜子里的稀里哗啦直响，好像有铁器的撞击声。黄国英一瞅，这兜子里是什么玩意儿啊？是收拾我的吧？就在这时，杨小香从兜子里一伸手，拿出个黑布口袋，不容分说，给黄国英套脑袋上头。这一套什么也看不见，口这一系上还有点闷气，黄国英就更害怕了。就听张芳说话：我说你们哥几个听着啊，我这个人最慈善，最善良不过了， 心呢比棉花瓜还软，嗯。但有一线之路，我不愿意下手。可是这黄国英呢，大家都看见了，你瞅，已经犯了国法了，还在那块拨了脑袋，硬是不认账。像这种人，不收拾他能行吗？古人云，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啊，是不是呢？把那兜子打开，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就听见铁器的声音啊！那什么什么？前的是尖儿，后边是把，左边是锯齿，右边是狼牙。把那火盆给我准备好了，把这些玩意都给我烧上。把那大号的钳子给我拿来，把上垫点布，等烧红了之后别烫了我的手啊！看见这玩意没？见眼儿就钻，我先烫他的耳朵眼儿，紧跟着是鼻子眼儿，往下是肚脐眼儿，我看他招还是不招？
1: 好，把火盆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0: 黄国英一听，我的娘，这什么刑法，还不如我就死了呢。他听见外边声音，气动扑通气动，害怕。
2: 正在这时，就听张芳说话了，把他衣裳给我扒光了，一丝不挂。
0: 杨小香、杨小翠过来就扒衣服。黄国英这回是彻底害怕了。哎呀，妈呀，妈呀，我招啊，我招。张芳一乐啊，招招好啊，哎，免受皮肉之苦。咱这么说得了，你现在最好少受点罪。终究是一死嘛，你何必对抗呢？那我问你什么，你得说什么。好好，我说。叫什么名？黄国英听废话，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
2: 这个您都知道了。
0: 废话，问你你就得说。
2: 犯官黄国英，
0: 多大岁数？
2: 50有2。
0: 哪里人？
2: 江苏人。
0: 做了多少年官？
2: 做了29年官。
0: 啊，好。黄国英，我请问你，你跟英王富昌什么关系？说。
2: 哎，原来没有关系，后来通过几次接触，英王富昌把我给收下了。表面上我给大清国当官，给大清国办事，实质我是英王的人，等待将来有一天双手把建州奉献给英王千岁。英王许愿将来得了天下之后加封我一品大员，我就为了功名利禄，我就走入深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啊。好好好好，我再问你，现在建州在你的治下有多少党羽？
2: 说。哎，叫我一个不落的说，我记不清了。在我家里头，那桌子的头一个抽匣底下有个夹层，里头有一份盟单，是我们的人都开列着姓名，你拿了之后一看便知。
0: 去取去。 早把黄国英的家给抄了。

按照他所说，在抽屉底下的夹层把这蒙丹翻出来，密麻麻的好几张啊。张芳一看，我天哪，光这人名都上千，这建州才多大的地方，他的死党就这么多人，这一旦要起事还了得呢、嗯、幸亏撵的人来得及时啊，要来晚了就完了。书说简短，经过张芳三推六问，想了解什么，黄国英不敢隐瞒，如实地都说了，怕他说谎话，这么问那么问，旁敲侧击，最后张芳一看差不多了，也就不往下问了，命专人严加看管黄国英，拿着鹿的口供单子来见年钦差，年大人请大人过目。年羹尧一看，哎呦，张芳这办事效率真高啊，啊，所要了解的事情几乎全都有。年大人仔细观瞧，看完之后把蒙丹拿过来，不由得冲冲大怒，来人，传参将铁山。铁山官居参将，在外边进来参见大人。铁山，把这份人名单交给你，按名单捕人，不行走脱一个，他们的家属一起下狱。铁山领命一看，这太多了，大人，恐怕建州没这么大的监狱，那你想办法吧，都囚禁起来等候审讯，务求一网打尽，绝不能心慈手软。扎！铁山下去了，领着1000军兵，嘿呦，这路抓呀，抓了个鸡飞狗跳墙，鬼哭狼嚎啊，只折腾了3天，哎，按着名单一对号，没有一个跑的，全抓住了。经过初步审讯，跟黄国英的口供完全吻合，但是年的人非常注意，屈打成招，怕黄国英穷白话，株连了好人怎么办呢？对这件事十分慎重。后来一看，没错，这心才放下，撇出大布告，小玉市农工商各安生业，凡发现跟建山有勾搭连环者，马上举报，必有重赏。如果背着官府与建山的人私通，此后是罪加三等。这玩意儿执法必须得严呐、啊。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年羹尧就施展铁腕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你不这样不行啊。咱这么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建州大变样了。起码说，建山的内奸基本肃清，老百姓各安生业，免得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0: 在北面，谁守建州，是丛林商量之后马上做了明确的分工，深奏朝廷，把这情况禀报了。不久朝廷圣旨道，指示年羹尧，要年羹尧日夜操练水军，在适当的时候攻打剑山蓬莱岛，剿贼勿进。年羹尧接旨之后，马上让统领着手准备，一方面派专人打造战船，购置大炮，一方面加紧训练陆军。这个兵员不太足啊，怎么办呢？采取古人练兵之法，又在本地成立了120个连庄会，凡是本地区的老百姓，年满18岁以上的、40岁以下的、身体强壮的男人，必须得入伍，算连庄会的成员，协助官府剿贼。平时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用的时候拿起刀枪配合官军，就可以开兵打仗。这招行之有效。就这样折腾来忙活去，一直就到了入冬了，天已经渐渐冷了，有时候北风一刮还飘点雪花。公馆每间屋里都点起来炭火盆，年代人等什么呢？就等着水陆军训练好了，船只打造完毕，好攻打剑山。这是其一。其二，关于剑山内幕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贸然进军，打了败仗怎么办？年羹尧深知康熙皇帝对自己相当器重，这次无论如何必获全胜，如果受了挫折，伤兵损将，康熙皇帝要怪罪是吃罪不起呀。故此年羹尧是格外的谨慎。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提到解放以前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故事，估计各位啊都比较熟悉。一方面是因为这类故事在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讲，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得益于这些年层出不穷的谍战剧，许多情节大家早就熟悉了。不过今天我要给您带来的这批特殊的战士的故事，不敢说全部，至少大部分的朋友们可能是头一回听说。他们特殊在哪儿呢？首先，他们工作当中接触最多的不是情报，而是金钱。他们的扮相看上去像个寻常本分的生意人，而他们工作的核心目标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儿：搞钱。俗话说得好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革命事业也是如此。在当年的根据地，粮食、衣物勉强可以自给自足，但药品、机械设备乃至枪支弹药总有需要从敌占区购置的时候。正因为革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才诞生了这样一批特殊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为革命事业构筑起一条输血的通道，源源不断地向后方输送经济支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同样危机四伏，需要以智慧与忠诚守护革命的经济命脉。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带大家走进一位这样的经济战士，他有着怎样不凡的人生？一个民生公司的小职员为何被委以替党组织做生意的重任？他又该如何拓展人脉，把生意做大做强？转战上海，他如何找到合适的靠山，从而实现上级要求的筹款重任？当历史使命结束的那一刻，他又会向党组织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经营红色战线隐蔽金库的萧林。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萧林，1915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的一个普通人家，这个地方如今啊已经属于重庆市了。萧林的少年时代呢过得相对安定，他按部就班的读了小学、中学，又按部就班的求职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相当不错，因为他成功的进入了民生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司职员。提到民生公司的名字，相信不少人应该不会陌生，这是一家由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的航运公司，总部就设在重庆，主要承担嘉陵江和长江上游的航运。在这儿啊，我们多说一句啊，民生公司最有名的事迹就是组织完成了1938年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当时面对于日军的逼近，在40多天的时间当中，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把滞留在宜昌的30000多名民众和10几万吨的物资抢运到了重庆。这些人员物资很多都是从沿海沿江地区撤下来的工厂工人和机械设备。这次撤

0: 成功，保存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为之后的持续抗战提供了支持。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把民生公司的这次壮举称作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好，咱说远了，咱还是说回萧林的故事吧。1936年的时候，萧林成为了民生公司的职员。此时的萧林呢，也没有满足于只做一个普通的小职员，他本身就喜欢写作，倾向进步，加上呢，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深深的忧虑，所以啊，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职业青年救国会。正是在这个组织当中，萧林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向党组织靠拢。最终在1939年，他成为了一名中共的地下党员。刚才咱们也说了，萧林的一大爱好是写作，所以在入党之初，他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面的专长为党组织服务，做一些文艺类或者是宣传鼓动的工作。可是就在1941年，一场突发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不仅对新四军发动了袭击，还宣布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并且对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一时间，党组织和根据地都陷入了极端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决定要利用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秘密的经济工作，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搞钱，筹集资金来支援根据地的抗日事业。一直在重庆的企业里任职，头脑敏锐，同时又有着商业经验的萧林，无疑是这一项任务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周恩来亲自和萧林谈话，向他交代了任务，对萧林说了这么一番话：党在那些地方也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耽误事儿。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萧林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刻的就承担了下来。那么在此之后，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该如何转型成为一个商人？他又是如何在敌人的监控之下为地下党搭建起安全可靠的资金通道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41年4月，萧林辞去了在民生公司的稳定工作，也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妻子王敏清一起回到了老家江津，在县城西门附近的康渠街上开了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铺。这家商铺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主要是从湖北的三斗坪一带采购土砂，也就是那种中国乡间以手工方式生产的棉纱，把它运到江津换成糖、甘蔗等货物，再运往重庆销售。或许有的朋友会说，既然是地下党员开办的商铺，那表面上是做生意，私下里会不会从事其他活动呢？对于别的地下联络站可能会有别的任务，但是对于萧林来说可不是这样。前面我们说了，周恩来交给他的工作就是挣钱，所以他开的还真是货真价实的商铺。可是这样一来呢，新的问题又来了。同样是做生意，萧林当时又没什么背景，他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意一定赚钱呢？要不怎么说萧林呢，有做生意的脑子。他开的这家商号看上去平平无奇，可实际上呢，每一步的布局都经过了他的精心谋划。首先说商号的选址就很讲究，铺子背后紧挨着国民党军需被俘厂，因此商铺每天的顾客里就少不了国民党的士兵。这些人有买土砂做衣服的，有买橘子解馋的，甭管买什么吧， 总之时间久了，周围的人都觉得这家商铺一定有政府背景，不然怎么当兵的都去他那儿买东西呢？有了这层伪装，国民党特务对于商铺的关注就少了，作为地下联络点的安全性就有了保证。在此之后，肖林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商号的经营当中，他通过钻研很快就摸清了土沙、糖和柑橘交易里的门道。不仅如此，他经常起早贪黑，翻山越岭的去偏远的产地考察，特别是跟当地的农户、商贩打成一片。您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交通可远没有今天这么方便，更甭提什么电商物流网络之类的。肖林这种直达产地寻找货源的方法，在当时无疑是很具有超前思维的。靠着这份努力，肖林总能够找到最优质、最价廉的货源，采购到比别家商铺更好的商品。就冲着这么一点，他就起码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行。搞定了资源还不够，下一步还得找客户。为此，肖林又开始穿行于重庆、江津的大街小巷，拜访各家店铺的老板，也跟走街串巷的商贩搞好关系。大家看肖林的货好，人又实在，自然呢都愿意买他家的商品。而且肖林还有一点非常超前，就是他在给货物定价的时候相当灵活，货源的价格下调了，他主动呢给下游的商家商贩降价，让他们能够保留更多的利润。在一些商贩手头资金不足的时候，他也愿意提前把货物赊给他们，等到销售完了再给结算。您听听吧，这是不是跟现在好多大品牌产品拓展渠道商的营销思路是差不多的？在肖林外出拜访上下游供应商客户的时候，他的妻子王敏清则负责起了店铺的日常管理，特别是给往来账目做好详细记录。夫妻两个就这么默契配合，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小小的恒源字号打理得井井有条。靠着这种诚信经营的口碑，肖林的生意越做越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么说吧，从1941年的抗战胜利到4年多的时间当中，肖林的商业版图是不断的扩大，到最后甚至发展壮大成了一个横跨四川、湖北、重庆多个省市的商贸公司。不仅如此，肖林还大胆地开辟了通往香港、上海的贸易线，把业务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区域。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买卖如果再叫恒源字号这样的小商铺的名称，显然就不太合适了。所以他找到了以前在民生公司时期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名叫张树林的商人。这个人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大生公司的企业，规模做得也挺大。肖林就把自己的买卖挂靠在了朋友公司的下面，自己呢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为了重庆大生公司的总经理。虽然买卖做得越来越大，身份也成了总经理，但是肖林的心里头他始终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地下党员，自己真正的任务是要为党组织筹集资金。他始终铭记周恩来的嘱托，只要组织要钱，什么时候要，要多少，他都绝对无条件的满足。而且他的确做到了，这话说起来非常轻松，可是各位想必也能想到，在这背后包含了肖林付出的多少努力呀。随着抗战的胜利，肖林以为自己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上级很快又向他下达了新的任务，让他前往之前并不熟悉的上海开拓新的市场。那么他又会如何完成新的任务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46年5月，萧林抵达了上海，在四川同乡的牵引之下，他在浙江中路租下了办公地点，开办了一家名叫华裔贸易公司的企业，自己担任总经理。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王敏清则留在重庆，担任了华裔重庆分公司的总经理，相当于是夫妻分别处于长江的上下游，搭建起了一条往来于上海和重庆之间的贸易线。虽然抗战已经结束了，但由于交通问题，重庆地区各种轻工业日用品稀缺，萧林就抓住这个机会，从上海采购了一批毛巾、香皂、羊毛衫等货物，经长江运往重庆。可以说，这些东西一出现在重庆的市场上，立刻就被人们抢购一空。您大约也能够想象到，这华裔公司的生意可以说是蒸蒸日上的。还是那句话，对于萧林来说，他的买卖再赚钱也只是表象，他实际的任务还是要完成上级党组织的筹款需求。果然，不久以后，萧林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上级决定将山东解放区出产的农产品外加一些金条、美元运往上海，交给华裔公司，由他把农产品卖掉以后，再采购一批解放区急需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回山东。萧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也就此打通了一条与山东解放区之间的贸易线。在此之后，山东解放区出产的花生油、粉丝、水果就通过一条路线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上海市场，同时大批的布匹、药品也反向地输送回了解放区。在这一来一往之间，萧林的生意越做越好，钱自然也赚得越来越多。时间转眼到了1947年，随着内战战况的愈发激烈，敌人对国统区的监管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像萧林这样跟山东解放区有贸易往来的商人，自然是很容易成为敌人监视的目标。为了确保安全，上级指示萧林尽快给自己找一个靠山，就像他之前在江津时做的那样，避免被敌人盯上。萧林经过一番思索，忽然想到了可以跟中兴公司合作一下，要中兴公司做背书，应该可以万无一失。说到这儿，您又得问了，这中兴公司有什么来头呢？怎么就能够确保萧林安全呢？这中兴公司啊，原本呢是由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创办的，在那里面担任总经理的王兆昌，既是李弥前妻的表弟，也是萧林的大舅哥。靠着这层亲戚关系，萧林成功地搭上了中兴公司这条线。他配合自己的大舅哥，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从青岛采购棉纱，运到上海以后，再通过自己的华裔公司以市场价格进行销售。由于那段时间一直在打仗，棉纱作为军需物资，价格是蹭蹭地往上涨。萧林的华裔公司帮助中兴公司着实赚了不少钱，这也让中兴公司背后的金主李弥非常高兴，以至于后来李弥的子女搬到上海时，还曾经短时间地借住在萧林家里。您想吧，能跟军界大佬走得这么近，一般的特务自然也就不敢再招惹萧林了。1947年以后，萧林将华裔公司的办公地点迁往了南京东路153号，这个地方在今天也是上海闹市当中的闹市。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跟咱北京的金融街或者是 CBD 似的。您看看啊，在金融街 CBD 办公的都是什么企业，大概就能想象出华裔当年在上海商界的分量了。到了转过年来的1948年5月，我们党又在香港创办了华润公司，华裔公司立刻就与华润做起了外汇业务，打造了一个跨区域的经营网络。毕竟做外汇金融业务，那可是要比只做商品买卖要更赚钱。总之，在此之后，华裔公司赚了一个盆满钵满，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5月的上海解放。随着上海解放，华裔公司的历史使命总算可以结束了。那么在萧林经营的企业这8年时间当中，他一共为党组织赚了多少钱？当这项任务正式收官的时候，他又给自己留下了些什么呢？
1949年5月27号，上海正式宣告解放，完成了任务的华裔公司也正式宣告撤销。可是您要知道，对于肖林来说，他的工作可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把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点，给上一级一个交代。最终经过盘点，肖林统计出了华裔公司的全部资产，有现金大约是黄金12万两，另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固定资产。经过清点以后，肖林将全部的资产封存，一分不少的移交给了党组织。想想看，这么大一笔钱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当时就有人问过肖林，说你经手过这么多钱，就没想着给自己和家人留点什么吗？肖林倒是非常平静，他完全清楚这些钱都是党组织和革命的钱，他自己不过是这些财产的保管员，绝对不能动一分一毫。只不过在把所有的财产上交以后，肖林也还是向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希望能够留下3块银元做个纪念。肖林的理由是，这3块银元见证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日日夜夜，对自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面对这个请求，陈毅一口答应下来，毕竟他也能理解，肖林夫妇在隐蔽战线工作了8年，承担了无数的风险，也为党组织筹集了数不清的经费，只是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也是一点不过分的。于是这3块银元被肖林保存了下来。不过到了1988年，肖林还是把银元捐给了重庆三峡博物馆，时至今日，这3块银元依然收藏在那里的展厅，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肖林和华裔公司的故事到此就告一个段落。听完这个故事，我忍不住会想，像他这样曾经过手了数不清的金条美元，却能够毫无杂念的分文不动的人，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如果换成自己处在那样的位置上，是否也能做到他这样？也许有些人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拥有着过人之处，就像肖林这样，不为私利，只为家国。也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我们党才能够推翻旧社会，创造出今天这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周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0: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0: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0: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
0: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今天呢是10月15号，发工资的日子是你吗？其实今天啊，这个刚好是一丹发工资的这个日子。然后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办公室当中，突然有朋友有同事。好的一句，好的是什么呢？说，哎呦，太好了，今天发工资了，明天要发工资了。然后他说，我跟你说，我的这个银行卡里啊，这已经没有钱了，因为当然每个人可能对于这个工资来说，他是会有不同的这个支出，有些朋友可能会定期存一部分，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把这一部分用于什么，那一部分用于什么，然后他现在可能自由能够支出的这么一部分，他说我现在就剩下什么3块几毛几了，他说我今天早上加油。然后加油了的时候，他说我说我就剩下50多块钱，我加50的吧，然后对方给我加70，我说那我先赊你20。哎呦，但有的时候你大家会就会发现啊，就这个钱啊，咱先不说存不存的事儿，确实是不管多少钱，好像到了月底的时候你都不够花。可能最开始你在上学的时候，你的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也就是那么1000、2000、3000，然后你工作了之后，你可能你的工资是和你的生活费翻倍，可能是4000，可能是5000，甚至是会更多。但实际上你会发现，2000的时候你够花，5000的时候你够花，10000多的时候你还够花，怎么着你都能花得完，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还要这个花的要超一些。所以今天啊，这个刚好也趁着这个发工资日，一单的发工资日啊，这个那个你们随便，不想听你们的工资。因为昨天我说我们三个人是一块对比工资，有一个朋友说他是3块多，还有一个朋友说他是8块多，我说我是你们两个人当中最富有的，我说我是22.95。他说太好了，他说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你还能喝2杯奶茶，我说是，我说我都决定好了，今天一杯明天一杯。他说但是你为什么剩下30多块钱你还敢点下午10块钱一杯的奶茶，我说好喝，想喝。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大家的工资，还有大家的这无论是工资也好，无论是收入也罢啊，基本上就主要都花在了什么样的地方。昨天我问这个同事，同事说哦，好像什么地方都有。我说那就拿10月份来说，如果可能没有太多固定的支出，花吧花吧花吧就没了，那就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以10月份和9月份这两个月为例，大家的工资大头都花在哪儿了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因为你想啊，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像有一些必要的支出，什么通勤费，然后房贷呀，车贷呀，然后还有可能自己的购物、社交、学习、存钱、还贷款，然后还可能会给家人固定支出的这么一部分，就每一笔啊好像都是必须要花的。然后但是加在一起呢，月底余额你可能还会忍不住问一句，这对吗？这我的钱呢都哪儿去了？这一个月了也没给自己买点什么东西，这一个月了这自己什么东西都没落下，反正就是这钱花吧花吧花吧全都没了。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您有没有每个月的固定支出。比如说你像我现在这个阶段呢，每个月的固定支出那可能就是房租，这个一个月你不管挣多挣少，那这个固定的可能一个月的这个房租钱你必须得给它搂出来。然后其次呢，可能这个还有一部分，有一些朋友是通勤费，有你像我之前这个跑通勤的时候啊，就每一天固定的点儿的这个通勤费，那就是300块钱，一个月300块钱那就够了。然后每个月底呢，可能还能剩下那么20-30，然后累计到下个月啊，这个还能继续花，然后可能累计上那么30-50个月吧，差不多下一个月的通勤费就是大概260-270的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那些固定支出的，然后剩下的支出呢，都会在哪些方面。然后如果自己还真的不知道，那您不妨打开您的外卖软件，然后来看一看您每个月的这个外卖支出都在哪些地方。你像之前呢，我会严格控制我的这个外卖的支出，然后后来我记得一鸣惊人还说，他说我是美团的黑金会员，然后我说哦，什么是黑金会员？我说美团还可以充会员，
他说不，你买的多自然就成会员了。然后后来呢，偶然间我发现，原来我早已经是黑金会员。然后每个月的这个外卖支出啊，它还真是不少，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支出是哪一笔？那剩下的支出都花在了，主要花在了哪些地方？如果实在想不通，那就来盘点一下您十月份的主要花销是，主要花销是留在了哪里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呢，这既然一聊到钱啊，我发现笑天这个沉香每一次就点两首歌，第一个是不潮不是不用花钱，然后被我否定掉了，然后紧接着就是穷开心了。好吧，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其实是改编版的了，大张伟改编版的，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工资啊，或者是收入啊，主要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呢，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钱啊，给它分一个大类。首先的大类就是这个固定支出和非固定支出。固定支出就比如说像一鸣说到的保单，然后这个像教廷说到的这个加油的这个钱，然后像我说到的这个每个月固定支出的这个房租，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个月不管你有多有少，这个是一定要去支出的啊。还有孝天说的那个贷款是吧，可能近几年可能它都是属于我们的固定支出。那首先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的这个固定支出有多少，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非固定支出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购物啊，吃吃喝喝呀，然后很多朋友们情绪上的什么看演唱会呀，为自己的爱好买单啊，等等等等。但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大头，你像一鸣惊人的就是属于没有大头，但处处也都不是小头。这个一鸣惊人就说了，他说：“哎呦，我感觉啊，我这个钱有的时候好像这个都被我给霍霍了。买模型、吃吃喝喝是大头，然后再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他刚刚这么一说，我说，可能我的这个消费的构成啊，刨去房租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固定的这个交通上面的这个支出啊，确实是好像我的消费和这个一鸣惊人很像。吃吃喝喝一定是大头，然后有的时候偶尔会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虽然我不买模型，但是可能这个偶尔抽个盲盒还是要有的。然后这个偶尔呢，这个买个什么这个小物件、小摆件、化妆品呀，我觉得这些我还是会有的。然后刚刚呢，我就说，哎，大家这个可以点开自己的这个外卖软件啊，然后来看一看自己整个的这个账单呐、支出啊，欢迎各位来给我报一个数。然后我算了一下，我觉得我还行，就是加上每一次的可能这个购物，加上每一次的这个外卖呀，然后再加上每一次可能买菜的时候，我也会在这个外卖的软件上去买，然后算下来，连着九月份，十月份不算啊，这十月份我刚看了一下是200多块钱，连着9876差不多就是这个1800到2000左右吧，就完全没有超过2000啊。我觉得我这个控制的应该还可以，因为刨去就大头的这个吃饭的很多日常的这个外卖点的，我还是比较勤的。然后呢，这个这边这个孝天说了，哎呦，我的房贷和加油是固定支出啊，这个一年啊得40000多块钱。哎呦，那这个确实是，就是每一次啊，就我觉得一旦有了这个贷款之后，为什么说背上贷就会有压力呢？就是不管这个月我还有没有别的支出，我首先我得把这点贷款拿出来，我不能还不上。然后所以剩下的钱呢，才可能是供于我自由支配的这个时间。就每一次一发到工资，真的有一种自动打折的感觉啊。哎呦，所以有的时候就一说到房贷，再加上时间很长的这个情况下啊，确实是可能相对来说啊，会有那么些许的这个压力。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加油油费，确实是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然后刚刚孝天问我啊，怎么了？难道你不加吗？难道你的固定支出没有这一头吗？我说我说我不加油。我加电，你要说两个轱辘的，我充一次电，我跑一周，充一次电，算下来的话就是1.8到3块左右，就看我剩的电有多少。如果真的是电一点都没了，那就是3块钱，我可以跑一周。你像我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纯3块钱然后再跑。然后你像这个稍微这个冬天一点的时候，我说我这么来给你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回家然后来回加起来是1600多公里，来回是1600多公里，然后最后我算下来的这个花费差不多是300多块钱。我说这么说的话差不多您要不是回去的话至少一箱油500起吧。所以我可能在这一方面啊会比较少。然后如果你要再加上比如说你现在在外面就是电完全没有的这个情况下，你去加电差不多就是这个如果快充也就是30多块钱左右，然后如果慢充也就是10多块左右所以还是挺幸福的啊。然后甚至如果说家里面有充电桩的话，那可能就会更省，你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一鸣惊人说，那有的时候啊都给自己创造情绪价值了我这个创造情绪价值吧倒也是。你看啊，这个一鸣惊人现在是属于什么，现在是属于这个
确实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也不是说他只身一人，只要他吃饱全家人也都饿不着，和全家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身上也没有太多的担子，也不像一名经也不像这个孝天似的有什么房贷呀、车贷呀等等等等，好像也没有然后基本上这个孩子啊，然后

刚好这个机票，然后再加上这个战友们一块儿的这个吃吃喝喝逛吃逛吃，其实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大头嘛，然后出去玩啊，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头。十月份对于您来说应该不太算是一个常规操作的一个月啊。我觉得您可以看九月份八月份，如果都是这个至少你得15,000-16,000的这个样子的情况下，那您就当我没说好吧。不过说实话，这钱啊，你如果不算，真的也就霍霍了。也就是像这个北京那边说话，浪荡了，就你就浪荡在那儿了，你也没存下，然后好像也没获得，享受了，吃完了之后也就这样了。有的时候这还是适当的，我觉得适度的可能需要这个计划计划啊。然后这个笑天说，电啊、加油啊、话费呀、这不都是支出吗？是这个倒是。你像这个每个月家里面的这个固定的水费和电费，这算下来我一个月的这个固定的电费得有200块钱，然后再加上这个水费和燃气费，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水费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充100块钱能用很久很久很久，然后这个话费呢，确实是这个一个月可能这个50多块钱的这个样子吧。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其实加起来这么算，也就是不到300块钱吧。对，这么算好像也不这个不到300块钱。然后这边一鸣说，这个我可能每个月的这个保单可能会比较多，我有两个大头保单，然后一年2-3个进去是有的啊。但是说实话，这保单也不是说每个月可能会交嘛，你可能会是不是会集中在某几个月，然后就它可能是按年度算，然后这几个月可能我这个交费会比较频繁啊。你看是吧，我刷到底下我看到了。这个一鸣说，但我的保单不是每个月的，然后年底呢可能会比较集中。对，就是就我说实话，就交保单，无论您交哪方面的吧，反正我觉得不集中一定是。很棒的，就因为刚好前一段时间我刚好是就很多的这个单子都到期了，都要交的时候，就是怎么倒腾都已经倒腾不过来这个个了，所以给它分散开，然后算好了先在手里面的这个单子，然后每个月每年年底结账的其实是哪一个月份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刚好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各种这个保单，然后再这样保养，然后再加上这个乱七八糟的很多的这个单子交钱，就让我瞬间一下有点压力山大。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自己的工资主要花在或者是收入主要花在什么地方。然后一鸣就是，我房贷还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应该算是房贷还是有的，但是对于您来说也还好，因为房贷是不太动用您工资的那么一部分的，就是我这么说应该没有错吧。你像刚刚我说的那个笑天说有房贷，其实某一部分上是他还完了自己的这个这个自动还的那么一部分之外啊，它其实还是会有一部分自己要去垫的那一部分钱。然后这个笑天说，车贷没有，就是房贷。不买这套房吧，没什么压力，想着花了也是花了，不如买套房。我觉得这个观念就特别对，就说实话，笑天，如果没有这套房，你也能花完；有了这套房，你还能花完。但是这个有和没有的区别就是，你都花就都花完的区别是，你还落了一套房。我觉得尤其是相对于笑天，就一看笑天就是属于没有太多这个生活压力，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属于及时行乐，没事了和三五好友聚一聚啊，唠唠嗑聊聊天啊，然后这个大家一块在外面吃饭啊什么的。一般像这种聚会一旦多了，钱一定是没有数的，就是你不管花多少，到了月底都是有点捉襟见肘的。所以不妨直接就算是这个跟自己存钱似的，这个把这个钱一部分用于还房贷，然后剩下的钱你会发现你照样还能花光，然后但是区别就是，这套房到你手了。然后这个刚刚我就说，那个一鸣惊人，虽然到现在就花了8000多块钱，但是不算，因为你可能有机票啊，有什么的。说，我机票是9月份订的，那酒店呢也是9月份订的，那所以这么说的话，8000多块钱那是纯吃喽。您是怎么能做到一个人纯吃8000块钱的嘞？这怎么能够做到一个月

不过说实话，就是如果不计划啊，真的很容易。我觉得八千多块钱它都不是上限，它可能会更高，它真的是可能会这个更高啊。然后昨天呢，应该是这个月牙泉边的邂逅吧，然后给我们这个分享，我一直在寻找痕迹啊，他是不是给我们发的他这个银行卡里面的这个，给我们分享了银行卡里面的余额啊，具体是多少，就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粉丝群啊。然后当时就发了三个问号，我说我说这波是冲我来的，哎呀，但是这个说实话啊，这还是建议各位吧，就稍微的适度的，咱们就是有一点这个计划。你像这个一鸣惊人不就说了吗？这基本上都是给自己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了。然后像这个子瑶宝宝昨天也在群里面说，他说我基本上吧都是在给自己这个都是给自己。吃方面会比较多，然后剩下的大头呢基本上就是这个上交给我们家的一家之主了啊。但我觉得这点好，就是最起码上交给一家之主了，就手里面的这点钱，其实这点钱花也是花，大头钱花还是花，但上交给一家之主了之后，最起码这点钱还能被攒下。然后这个一鸣昨天问我这个会那个能存得下钱吗，这个说实话就是昨天我们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存钱这个事情，它真的是一个抵御风险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吧，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养成这样的这个意识的。就我教大家一个存钱的小妙招，这个我觉得这点啊就特别适合一鸣惊人，就是无痛存钱。一鸣惊人你听着啊，这个下个月减收一下成果，就是500存了也是存，然后1000存了也是存，2000存了它还是存，就是用另外一张银行卡，就是大家可以多备上几张卡，然后但这个卡一定要记得啊。然后就比如说你像我有一个主要的固定的这个支出的卡，那就是我的工资卡。然后工资卡呢，我可能会每个月这个定期这个提出来这么一部分放在这个别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卡上，然后这样的话你脑子里你就不会去想这一笔钱，你脑子里也不会一直在惦记这一笔钱。然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会这个好很多，因为你没有完全没有惦记嘛。就拿昨天这个同事在说，他说我昨天加油还赊了50块钱的时候，然后当时这个同事就很着急的问他说，那所以你是攒了一部分对吗？他说对呀，这个给自己这个攒点抵御风险的这个能力，这点钱哪怕赊呢，但是这点钱我不能用，我可以用下个月的，下个月我可以少花，但是这个无论何时我都不用。然后一鸣惊人说我一般呢会把年底的这个奖金给他存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也很幸福的一点啊，就是你又可以存钱，虽然存的这个咱也不知道多少啊，但应该也不太会少啊，然后这个虽然又可以存钱，然后同时呢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个人支出，个人的这个支出的压力啊等等。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自己可支配的这个金钱少了之后啊，我会下意识的会存在一定的焦虑，然后我会下意识的会有压力，然后我会下意识的会影响到我面对生活的一些情绪啊。所以不妨我觉得就像一鸣惊人似的，你可以就把年底的这个奖金存起来嘛，反正工资无论如何都够我花的情况下，那奖金就是一笔额外的收入，那这个额外的收入我就给它存起来，好像又能存钱，然后也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的这个霍霍，对吧，这个霍霍我的这个提供给我情绪价值的这个消费，然后同时呢自己还有这个幸福可以收获。哎呀，然后这边这个笑天说，哎呀，没这我跟你说啊，这办法你就说我说的这个办法是吧，就是拿另外一张卡存，然后别惦记它。而我要是在10年前存，我现在最起码一辆酷路泽。是啊，这个东西它就是存了它就是有的，然后没有存那它没有存那它就是没有的，那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那个笑天第一件事啊，真的这个下了节目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中午休息的第一件事情，先到银行办一张卡，然后刨去每个月的这个房贷之后，咱就先这个定一个小目标吧，咱就定一个什么500呀或者1000的这种，反正你吃一顿饭，你要是现在三五好友一块吃饭，就咱们说三个人500块钱有点夸张，那你7-8个人怎么着都得500多块钱吧，因为你们还是要喝酒的嘛，对吧，你就当存一顿饭，你看着你一个月存一顿饭，那一年下来它也不少的。
那个到了年底的时候，现在是10月15号啊，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检收一下成果，看看这个状态怎么样啊。来吧，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各位的工资或者是收入主要花在了什么地方。欢迎各位呢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啊。看来怎么说呢，这个大部分的快乐，大部分的支出都是来自于自己获得快乐的地方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Beyond 的《走不开的快乐》，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

0: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员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骑手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赤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原在线。

京时间9:39，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各位的工资和收入主要花在了哪些地方。然后这边子瑶爸爸说，我的这个存钱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会给我自己留一小部分，然后这个小部分就用于我的这个吃饭呐、或者是说我可能偶尔有一些这个爱好啊之类的，然后剩下的钱大头全部交给了这个我媳妇儿。我说这样好，我说这样也省去了很多这个理财的烦恼。所以基本上这个子瑶宝宝的收入花在了哪些地方呢？上交媳妇儿，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呢，就是活着和上交媳妇儿。我说这样也很棒，是你省去了很多这个理财的烦恼嘛，对吧？也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家里面每个月的支出，然后怎么样计划，然后还剩多少，怎么样理财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一个这个需要本领、需要本事的一个这个地方啊。但是很幸运，这么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然后笑天说，我是属于这种自控能力比较差，然后呢，我就直接把这个剩余的钱我就转给我的母亲，然后我宁可这个张嘴要，我也一分都不留，因为一旦留我就不怎么能留得住。我说我说您是交给您母亲是吧？然后每个月交5000，最后发现花了7000，母上大人给你垫了2000。后来母上大人然后你问母上大人给我存的钱呢？你还欠我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给一下吧？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相当于这个也是按照我说的方法嘛，就是你把这个钱就相当于母上大人就是您的这个另外一张银行卡，然后硬性要求给了他，然后这个钱我就不碰，然后实在是可能我控制不住没有钱了， OK， 那我就把这个这一笔钱就再拿出来一部分，然后用于这个花费啊，然后用于花销啊等等。然后刚子瑶问爸爸说，哎呦，我这个3个月的话费呀、直接顶你2年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那天我们不是还聊来着吗，就是关于这个话费这个事情，我觉得近期还是很有必要去调整调整，可以去找一找的，这都是能够降低生活成本，这个生活成本的事情啊。就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算自己的固定支出，因为它是你的最基础的一个生活成本，就是这个算完了之后，减去这个钱，然后减去很多储蓄乱七八糟的钱，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极少部分才能是我们自主规划的。我觉得不管你每个月怎么规划吧，你心里最起码对这个数字你是要稍微敏感一些的。然后呢，这边这个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省着省着突然一下发现这个窟窿怎么就这个越来越大了的啊，这个还是要这个慢慢的有这个意识吧。然后再把说，哎，我闺女啊，这特别懂事儿，买贵的那工资从来不找我。哎，那我小时候和您闺女很像，那我一买大头我就找我母上大人，然后这个买小头也去找我母上大人，就内心里就会觉得我的这个父亲的生活还是非常拮据，还是非常可怜的。然后殊不知他们俩才是一家。从小就是父亲买一块橡皮我都得这个非常认真的护着喝着，然后可不敢那个什么了。这个母上大人买完那就随便，就母上大人有那个感觉就像这个 ATM 机似的，永远都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殊不知他们俩这个是已经安排好的，然后是一家日的。哎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这个闺女啊也要养成这样的这个意识。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说基本上这个大部分朋友的这个吃吃喝喝他可能是大头是吧。哎，那接下来这个给大家一个能够花大头的机会吧。这个从目前的石门市场啊新开了一处便民小吃街，哎，就在我们的石门市场里面。然后你像早餐呐、拉面呀、砂锅呀、麻辣香锅呀，各种美食是一应俱全的。然后那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的这个石门市场北区5号门进门的右侧，然后营业时间呢是从早晨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然后在小吃街有16个档口，可以容纳300多个人就餐，然后主打平价美食。就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比如说周六周日去逛个市集，然后刚好呢也就可以在那边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午餐或者晚餐了。然后你像炒菜、凉菜、麻辣香锅、汤羹、面类、烤鱼等等，基本上吧能够这个一站式解决。
然后所有的这个档口呢和操作间呢是可以看得见的，然后坚持现做的买卖，然后没有预制菜，食材比较新鲜，过程比较透明，然后大家可以吃得安心，吃得踏实。然后这边这个噜啦噜啦嘞问，这个一丹你去了吗？好吃吗？我说实话我还没有去，然后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的记者呢已经提前去大家去探过了。说实话食材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放心嘛，所以这个比如说明厨亮灶，比如说没有预制菜，食材新鲜，因为我们旁边就是石门市场，最不缺的就是新鲜食材了，对不对？它整个的过程透明，我们吃的也比较安心，吃的也比较踏实。但你要说我想吃点这个比较时尚的这个一些美食啊，那不建议您去这个石门市场去尝啊。然后呢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便民的惠民的一个这个地方在哪儿呢，是为了方便这个市民还有商户，然后小吃街呢还提供了厂区内免费配送服务。就比如说我现在啊这个我现在非常忙，但我呢又是石门市场的这个商户，我就特别想吃你们家的刀削面， OK， 那您就给刀削面的这家商户打个电话，您说啊您好，那个我要一份刀削面，给我在几点钟给我送到哪哪，哎，所有的档口都是管配送的，大家只需要一个电话，哎，美食呢就可以送到嘴边了。那这个详情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呢它会有所有的当铺的信息，然后包括电话，然后大家可以这个拍照进行留存呢。然后这边噜啊噜啊嘞说这个中午不吃食堂了可以去尝一尝啊，我觉得这个地儿它其实我觉得也是方便我们的商户吧，然后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这个想要去石门市场逛一逛，哎，很适合去尝一尝啊。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福利，因为10月18号是重阳节，那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呢目前还处在这个开启当中，因为我们不是之前就跟大家分享吗，就是融合了这个中秋国庆两个长假，然后很多朋友们一到了中秋国庆也非常忙，也没有来得及时间去，哎，那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优惠政策，那就是在10月18号的当天60岁含以上的游客呢当日可以免费入园。那入园也很简单，携带上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然后现场核验就可以免费入园。然后但是我们要提示各位啊，就是这个入园仅限于10月18号的这个重阳节当日。然后这一次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不仅仅是门票免费，然后蝴蝶大世界呢也免费，是属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秋季菊花文化节，整个园区您可以随便逛。然后一般情况下呢蝴蝶大世界都是单独的，但是呢今年的这个蝴蝶大世界呢两个是属于双重免费，无需二次消费，没有任何的这个隐形消费啊。然后园区比较大，如果说愿意走呢大家就可以走一走，然后也有这个代步车的这个租赁服务，那这个租赁服务它就是不包含了。然后目前呢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也提醒各位提前准备好外套，然后做好我们的保暖防护工作。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10-6141-7123 010-6141-7123。所以这个还是这个很幸福的啊，这个10月18号在重阳节的当天，我们的这个园区还有包括我们的蝴蝶大世界全部免费啊。然后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010-6141-7123。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工资或者是收入主要花在了哪些地方，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看我觉得首先娱乐是一部分，然后吃吃喝喝还是一部分，然后现在马上到了我们北京最美的季节秋天是吧，然后这个接下来可能我们的这个爬山呐、出游啊、品尝美食啊，这基本上周六周一条线的那它也会越来越多了啊。所以也希望各位啊能够合理的这个规划好我们的这个金钱，省得这个越到了月底的时候啊，哎呀，这个越来越难了，越到了月底的时候就开始捉襟见肘了，越到月底的时候这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所以这个计划还是在提前，还是要记得前一步去计划，然后前一步去规划啊。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那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比较适宜各位户外活动，紫外线比较强，外出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那10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的夜间，一直到10月17号的周六的白天，将会迎来一次小雨的过程，雨势比较平缓，那降温的过程，气温下滑也会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降温过程，尤其是周一周二有一次，然后周五和周六呢还有一次，所以也请各位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这个气温和天气的这个变化，别到时候这个出去到户外活动的这个时候突然一下着凉了，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那与此同时，如果有在周六出游计划的朋友，还是要把这个天气的变化参考进去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大家的这个工资和收入主要花在了哪些地方。就说实话啊，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从大家的收入从大家的支出和不同的部分，能看出来每个人面对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其实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一份理解吧。但是呢这个花在值得的地方就值得，那花在不值得的地方呢，可能我们心里也会稍微有点焦虑，哎，花这钱干啥呀，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感叹和反思。所以下回他就注意呗。因为我们今天能够达到的一个共识就是，不管花多花少，反正你都能花了啊。这个2000也是花，5000也是花，10000也是花，20000也是花，50000他还是花啊，怎么着他都花不够。所以说钱呢，它只是一个工具，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过到我们想要过的这个生活，但完全不是说让你对一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要对着它这个发愁，还是要有一定的计划性的。你看，其实今天仔细剖析一下每个人的这个计划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攒钱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这个各自的妙招啊。就是哪怕你像一鸣惊人呢，天天说，哎，我的钱啊，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剖剖剖剖剖剖析完就，我每年年底的奖金我可都留着呢。哎呀，所以说啊，这个每个人这个对于花钱的不同的流向，那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生活的不同的选择。所以也希望各位吧，能够努力赚钱，然后这个幸福花钱，好吧，赚得明白也花得明白，也希望各位的每一个工资都能流向自己真正在意的这个地方，让流到每一个地方呢，也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使党对红军的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他是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遵义会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如果站在当代中国的角度回访历史，这一成果便会更加的凸显其重要性，这就是邓小平的命运变化。邓小平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中，每当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他往往就会遭到批评而经历磨难。这个小个子四川人性格坚韧不拔，16岁那年，他漂洋过海到法国，加入了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7年回国后，先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1929年被派往广西，组织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随即担任了红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于1931年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后他的坏日子来了，因为被列在了毛派阵营里，他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35年初，邓小平能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明他已经开始重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这一变化足以令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人民感到庆幸，尽管当时在百公馆二楼的那间房间里，邓小平一直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已经与推进到那里的前军开始了战斗。这一次前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前军师长百徽章，而共产党领导人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1月16日，百徽章部的三个团向驻守在刀疤水的红三军团50师的阵地开始了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前军的攻击异常猛烈，50师开始放弃一线的阻击阵地，向北撤退。17日下午，前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5个小时。天全黑下来之后，50师在一个叫赵世杰的儿童团团员的带领下开始向北转移。18日，前军占领了遵义正南方向40公里处的刀疤水，同时占领了遵义正东方向60公里处的煤坦。19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

心急如焚的百徽章带领前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地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弄成一片平地。百徽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了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拖枪过来当红军。百徽章从一楼看到二楼，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了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前军师长百徽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盈利的产

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百徽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

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十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

0: 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四川定会出现一个最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月19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了大约一个连的前军。前军居高临下地开始了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沟壑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但是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前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领着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前军冲了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喽。百徽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的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之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迫使追击的前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隔200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前军营长忍不住地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一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

0: 1月20日，中央纵队到达了黔北重镇桐梓，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了中央红军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作战计划明确了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
1: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以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初步任务应是：一、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二、

0: 消灭和驱逐足我前进之前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三，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歼灭其一部或多部。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1: 在详细部署了各军团的行动时间、地点和目的之后，作战计划提出了实施军事行动的战术要点。
0: 一，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以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60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二，需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的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三，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1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溢流。四，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五，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船渡。当取得某一渡河点并已开始船渡时，应即扩张船渡范围，可能时野战军应改在同一地域内进行渡河。在某一部队先到渡河点而不能渡河时，应机动地转到另一渡河点，一般的应向泸州上游延伸。
1: 作战计划还对位于湘黔边界的红二、红六军团和位于川山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提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要求。
0: 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酉、酉阳、秀、秀山、黔、黔江、彭、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行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河之前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1: 前一天1月19日，蒋介石也发布了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0: 一，我军以追剿军聂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拒歼之。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赴酉、秀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徐元全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联合前军应于2月15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遵义、黔西之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尤需控制重兵于兵团左翼，彼得压迫该匪 与川江南岸地区。三，独角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州，则由龙门场与泸州纳西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叙毕县，并于横江老鸭滩及安边叙府间金沙江下段叙泸大江一带构成第二道防线。滇军应分任叙永毕节县及老鸭滩横江衔接川军防堵，各部该队应于本月30日以前完成各地区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固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窜匪过其防地时，则立即灭匪追剿。四，徐清全部以一部协同湘军搅拌萧贺，一部如限速接彭、彭水、黔、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魁、奉节、万、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被窃应。五，追剿军第一兵团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县后，以一部扼守原防，其主力需2师以上兵力向绥阳、桐梓、松坎方向。第二兵团会同前军占领遵义、黔西，向古蔺、叙永方向兼程追剿。两兵团应窃取联络，互相策应，其行进路线由薛总指挥负责，相机处理。六，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郑安木、穆素中旅、松坎辽、辽泽旅、南川陈万任两旅、梅旅纪三团、河江徐、徐国轩团、叙府四团、赤水、古蔺侯、侯汉右部，另以各县团防分任以西防堵，需依情况联络第一、第二两兵团夹击拒歼之。七，滇军应以10团以上之兵力扼守叙永毕节之线，并现于2月15日部署完妥。如匪窜过该线，即联合第二兵团及川军堵追围剿，另以3团防守安边、横江、老鸭滩及其上游。八，徐清泉及上官云相二部主力为豫北军，在指定地区待命。
1: 至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22日，在击溃了一个营的黔军和四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了温水和粮场。24日，红一军团从东皇场出发，经过三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来，黔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向了赤水县城。25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了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一师于北向胡氏和芒龙方向，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上，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26日，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速营用。于是他们立即做出了化妆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一师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化妆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10多公里的时候，突然间遇到了向这个方向急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妆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就被川军判出了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川军占领了右侧的高地，尽管一师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但是川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还是把一师的主力部队压制在了狭窄的路边。为了争取高地摆脱被动，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是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了数小时后，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到达了战场，接着就向一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战后，川军在其作战报告中把此次战场描绘得极其惨烈，敌众我寡，往复冲突数次，匪我伤亡均大，我前卫继续仰攻，伤亡甚重，己不能支，乃增加机炮各二门前进助战，匪我炮弹势如雨下，我炮弹叠中匪密集部队必匪甚多。从另一路向赤水县城迂回的是红一军团二师，二师在抵达距离赤水县城9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二师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猛攻击之下，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1964年10月16号，这是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震观测台都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第一篇，先驱者。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干昌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大学，王干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趣和对科研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并于1933年12月取得了博士学位。1934年4月，王干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干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大进展。1937年，法国巴黎大学雷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强，他与王干昌一样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李约奥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放射性研究。1946年至1947年，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概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他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人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战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38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波恩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波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为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彭桓武在波恩教授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破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号，美国太平洋小岛比基尼岛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纳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脑海当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赵忠尧在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国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地多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再给他汇过去。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1927年至1930年间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来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如期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以及个人生活物品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的是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一分钱。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美国，赵忠尧在完成预定的计划后准备回国。当年8月29号，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起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间谍，被关到特米纳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赵忠尧早在1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并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豪押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在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械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始开展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在这时，被美国海军四长说成抵得上5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带回的中国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

第一幕，1949至195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10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围坐在一起，听钱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中国研制原子能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继林，他原来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得美国殖民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慧，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新毕业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到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3班制，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古老的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算一次要花费1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这个数据，又经过了刚刚应召回国的周光召的验算，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年轻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繁复计算，他们用99%的血汗加1%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关键数据——596工程。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4个协议。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号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1957年7月做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些事情，
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所副院长，三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晶。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郭永怀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等105名高中级科学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0: 区。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有没有很长时间的待在家里呢？那小朋友啊，在家一定不要长时间的打游戏和看电视，这样对小朋友的眼睛可不太好。所以我们在家里呢，要尽量多多的动起来，比如和爸爸妈妈做翻绳的游戏，可以练眼力，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手指，或者呢，可以玩藏猫猫的游戏。

在家里啊，你让爸爸妈妈好好的找一找你。总之，不要长时间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看电视，这样我们的眼睛可受不了。你记住了吗？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和小朋友来玩一个猜谜的游戏。我来说谜面，你来猜猜我说的是什么。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小朋友，你听清楚了吗？我再说一遍啊。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小朋友，你能猜到吗？豆豆姐姐提示一下，这种东西呢，我们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它，如果没有了它，我们就会生病，甚至呢还会威胁到生命呢。小朋友，你猜出来是什么了吗？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这就是水。那为什么人一定要喝水呢？这个问题呀，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喝水，人要是不喝水呢，就会生病，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呢。那人为什么要喝水呢？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的细胞都需要用水来维持，水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永远是人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多一半都是水，比如我们身上的细胞啦，流动的血液啦，还有脊髓腔里的脑脊液，人体分泌的胆汁、唾液、胃液等等，都离不开水。人身体里的器官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没有用的废物和毒物都要通过大小便和汗水排出我们的体外。那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尿液和汗液，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物呢就排不出去了，人就会中毒死亡的。所以啊，我们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要生存下去，就都离不开水。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也就是多喝白开水。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我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鹰，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自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到玄孙，传宗接代九辈，延续繁衍不停。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位叫愚公的老先生，他家门口啊有两座高山，一座山叫太行，另一座叫王屋。这两座山啊正好挡在他家的门口，因此他和家人每天进出家里都要绕好远好远的路。有一天，愚公突然对家里人说，我们全家一起合作，把挡在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你们看好不好？儿子和孙子全都点头赞成。于是第二天，愚公就和他的儿子孙子一起扛着锄头，挑着扁担，到山边开始挖。他们把挖下来的土石全都扔进了海里。这时候，有一个叫做智叟的老先生经过这里，忍不住嘲笑他们说，愚公啊，你实在太糊涂了，你这么老了还要去移山吗？你就算挖到你死的那一天，也不可能把大山移开的呀。愚公听了智叟的话，笑笑说，即使我死了，可是我还有儿子呀，儿子还会生孙子，孙子还会再生儿子，我的子子孙孙可以一直干下去，但是这两座山却不会再增高，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两座山搬走的呀。智叟无话可说，只好走开了。后来天帝被愚公的恒心打动了，就派两个神仙把这两座大山背走了。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第七集，不再做魔镜之奴。
1: 那天下午一离开学校，哈维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拿出镜子，然后盯着他看。他对魔镜问道：
2: 难道你不再有魔力了吗？
1: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魔镜里他没再看到任何东西。但是一想到他，哈维尔仍然非常生气。他把镜子收起来，然后回到了家。他脑子里乱糟糟的，零分啊！他的爸爸能忍受一个糟糕的成绩，甚至是不及格，但是零分的话，他可从来没得过零分啊。他们又错过了一个天才，天才也会不及格的。像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数学就不及格，可这个道理行得通吗？哈维尔不太确定，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天里。为了他自己，他已经在隐藏那种才能啦。现在有两种选择：事先报告给爸爸，把事情告诉他，然后说服他，或者是什么都不说，等成绩下来之后装作很吃惊的样子。但是这两个办法都糟糕透了。第一种办法意味着爸爸马上就会知道成绩的事，而第二种结果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或许还会更糟。这件事情他早晚都会知道，拖着不说没有任何好处。哈维尔气急败坏地说：
2: 天啊，可恶的镜子。
1: 到了家，跟妈妈打了个招呼，他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又把镜子拿了出来，把它拿到眼前，但仍然是什么都看不到。白胡子老爷爷并没有告诉他这个镜子是否会永久有效，是不是会有所消耗，是不是能够修复。不管怎样，这对他来说都不要紧了。他很沮丧，非常沮丧。骤然间，哈维尔又感到十分愤怒，无来由的愤怒情绪向他袭来。他拿着镜子，手在不停地颤抖，直到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哈维尔就把镜子摔到了地上。
2: 我恨你！
1: 由于镜子本身就容易碎，再加上哈维尔摔的时候很用力，魔镜摔了个粉碎，碎片横飞。哈维尔首先想到的是他赢了，而接下来感到的是一阵轻松。不高兴，但还是轻松的，这说明他不再是镜子的奴隶了。尽管他得承认，对于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很遗憾，也很可惜自己失去了超能力，不再像往常那样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了。他跪下来，用手指去触碰已经碎成了粉末状的镜子，这些纯粹的、晶莹的粉末，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一整天，从考试没及格开始，就在镜子上看不到任何画面了，看不到任何东西了。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是因为镜子不好使，而是因为它马上就要被

0: 盲目地把镜子摔碎了，但是已经几天之后，成绩出来了，不及格。他爸爸很生气，大发雷霆，就像预料的一样，但他得承受，零分就是零分啊。这是一个天才才会产生的心理疲劳，他辩解道。
1: 一个天才，你只是运气好而已。你有多久没有预测过球赛的结果啦？好，来吧，你告诉我，周末的比赛谁会赢？
0: 哈维尔多想告诉他说2-1呀，他非常想这么说，但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知道的。所以现在最好是闭嘴，什么都不说。结果礼拜天的比赛，他们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上0-3输了比赛。哈维尔的生活又回到了遇到白胡子老爷爷之前的日子，他得花时间重新习惯这样的日子，尽管他非常怀念那面魔镜。当一个人已经适应了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以后，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那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他希望关于魔镜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有时他又渴望想起有魔镜陪伴的那段美妙的时光。因此，尽管他不想承认，从摔碎镜子的那一天开始，哈维尔每天都从白胡子老爷爷出现过的小胡同经过，他暗暗地期盼，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他或许还会再出现吧。但是每天下午都是一样的结果，小巷子里一个人也没有。直到一个月后，哈维尔一动不动地呆愣在那儿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有着变色眼睛的白胡子老爷爷，他在那儿，他在那里，就在他第一次出现过的地方，一点都不差，就好像时间并没有流逝过一样。他手里还拿着那张海报，上面写着便宜的魔镜预购从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

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作为区域中外合资龙头，在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中成效显著，既是北京奔驰发力高端制造的前沿阵地，也有力助推顺义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集群建设。走进顺义工厂总装车间，智能 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有序穿梭，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平稳下线，尽显高端制造活力。今年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下线，该车型搭载 2.0 升 EVO 直列四缸与 3.0 升 EVO 直列六缸发动机，标配同级唯一的电动辅助增压器，带来更强的动力和更快的响应。标配智能四驱系统可实现前后轴0%100扭矩按需分配，适应不同复杂地形。 Airmatic 空气悬挂搭配 ADS 加自适应减震，兼顾公路豪华舒适与越野支撑性。通过 OTA 持续升级，全新长轴距 GLE 还将成为率先搭载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豪华燃油车，实现物理 AI 上车，交付车位到车位的无缝辅助驾驶体验。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秉持标杆级制造标准，在智能科技、设计美学、动力系统、驾乘体验等方面全面升级，彰显了顺义高端汽车制造业的硬核实力。在此之前，工厂已陆续推出多款重磅车型。2022年，北京奔驰第400万辆整车 EQE 在此下线。这款基于 EVA 纯电平台打造的车型，搭载400V 架构与96.1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最高达681公里，128千瓦直流充电最快48分钟，即可由10%补充至80%。2023年下线的 EQE SUV 配备 Airmatic 空气悬挂。300千瓦功率，实现100公里加速低至5.1秒，兼顾澎湃动力与舒适体验。燃油车领域 ，GLB SUV 以2829毫

0: 轴距与5+2座布局，成为实用标杆。这些产品扩充了梅赛德斯奔驰的产品矩阵，也助力了顺义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龙头，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吸引驱动系统、车身总成等上下游企业入驻顺义，形成完整产业链，以其智能制造经验带动区域企业升级。2025年5月，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入选2025年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第一批名单，这是对其数字化集成能力与智能制造场景应用的高度认可。工厂对标梅赛德斯奔驰全球56号工厂，将 MO360 数字化生态理念贯穿生产与质量管理全过程，构建起数字化、柔性化、高效、可持续的智能制造体系。借助全方位的数字信息管理系统，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不仅使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智能质量、智能维修等生产流程实现了无缝衔接，更将生产系统与所有机器人和车辆实现了有机集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汽车生产制造数字化生态系统。通过数字交互界面，生产人员可以随时查看生态系统中任意部分数据，及时高效地管理全流程生产系统，并予以精准反馈，确保每一台在产车辆的质量。与此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自动反馈，梅赛德斯奔驰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佳生产实践解决方案将会实时共享到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使生产线不断实现自我优化，促进生产工艺不断精进，为高质量生产注入内生动力。通过对智能技术和柔性工艺的深度应用，顺义工厂柔性化智能生产线可实现轿车、SUV、电动车等多种车型的混线生产，并通过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模式充分满足不同订单需求。锚定双碳目标，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以生产碳中和为导向，2023年4月开始，顺义工厂已实现100%绿电供应。同年，顺义工厂获评北京市节水型单位。2025年，其余热制冷项目获评2025年度北京市先进低碳技术优秀项目。顺义工厂入选2025年北京市绿色工厂名单，持续为行业提供绿色制造范本。凭借卓越的制造水准，北京奔驰接连荣获全球卓越运营工厂、北京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等称号，更成为中德智能制造的合作典范。依托顺义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持续壮大，整车企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产业链升级，吸引更多优质外资与配套企业入驻，形成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北京奔驰顺义工厂的丰硕成果是顺义外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随着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建设推进，企业将继续与顺义同频共振，为顺义产业升级与开放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继首批3家企业落地后，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1号地项目再添新伙伴。日前，北京银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主线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租赁协议签订，正式入驻园区。至此，园区累计入驻企业达5家。此次入驻的银石汽车聚焦线控制动 OneBox 重载商用车气改液、高能量回收等线控底盘核心领域，规划建设年产30万套液压集成式线控制动系统 HIB 专业化产线。线控制系统是智能网联汽车实现自动驾驶的关键执行层部件。银石汽车在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效补强京津冀地区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链。主线科技是自动驾驶卡车行业头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企业团队深耕 L4 级自动驾驶卡车领域近10年。此次入驻园区，主线科技规划建设年产3000套域控制器及传感器生产线，将自动驾驶核心硬件的量产能力落地生态港顺义园。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工程和区域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

智能、汽车品质三大核心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全链条产业布局，精准承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优质产业资源。随着本次项目的落地，园区累计入驻企业已达5家，合计租赁面积约3万平方米，均计划于2026年底产线试运行，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26亿元。从首批3家企业预计年产值8亿元，到如今5家企业预计年产值达26亿元，短短时间内，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加速显现，招商引资跑出加速度。记者龚启轩报道。酒后驾车是夜间出行的致命隐患，夜间视线不佳，若违法驾车上路，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恶性交通事故。2026年4月，顺义区某道路，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由南向北行驶，车辆前部与行人相撞，造成一车损坏，行人当场死亡。此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且未按规定让行，最终酿成悲剧。不少驾驶人抱着深夜车少行人少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酒后驾车上路，还时常超速行驶。酒精会大幅降低驾驶人的反应与判断能力，超速则会进一步压缩制动与避让的空间。夜间行人目标不明显，等到驾驶人察觉险情时，往往已来不及处置，看似省了麻烦快了路程，实则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置于险境。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应牢记酒后禁驾，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夜间行经路口、人行横道及人车混行路段，要提前减速，加强观察，依法让行。行人夜间出行，尽量走人行道和过街设施，过街前看清来车，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保持清醒驾驶，守护宝贵生命，依法让行，也许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破碎。别让酒精握住方向盘，避免无法挽回的沉痛代价。喝酒不贪杯，开车不侥幸，酒后及时呼叫代驾，或选择出租车、公共交通，请亲友接送，安全到家才是对家人最好的交代。记者梁田报道。市井烟火气最抚人心，在石原街道藏着一处陪伴居民25年的小市场，这里有存在多年的老味道，也有地道的特色小吃，方寸街巷里有着最真实的烟火气。今天的舌尖上的顺义，我们一起走进石原北区小市场，探寻藏在社区街巷里的美味。傍晚，石原北区小市场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这个扎根社区多年的老牌便民市场，汇集风味小吃、现炒家常菜和各类零食，凭借实惠的价格和不变的老味道，成为周边居民心中的美食自留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搞定一日三餐和日常所需。不同于商场餐厅的精致，这里的美食主打家常多样、接地气。卤味摊位上，鸭脖、鸭翅、鸭腿等油亮酱红，每天现卤，鲜香入味，原汁原味的手艺俘获不少食客的味蕾。两侧门脸一家挨着一家，凉拌菜摊位上，各色素菜码得满满当当，淋上料汁拌匀，清爽解腻。羊肉串烤冷面摊位前烟火升腾，烤串滋滋冒油，冷面在铁板上煎得香气四溢。下班归来的居民、放学路过的孩子、散步的老人，三三两两驻足挑选，有人熟门熟路直接报单，有人慢悠悠闲逛挑选，热闹却不嘈杂，烟火气刚刚好。市场南端热度居高不下的是一家鸡蛋灌饼小摊，铁板上滋滋冒油，一张张饼胚慢慢煎制，两面渐渐烙出金黄边。老板手速飞快，一手捏起面饼边缘轻轻挑开，一手稳稳倒入金黄蛋液，蛋液在饼箱里一点点成型，饼皮儿逐渐膨胀，反复翻面煎制，整张饼慢慢变得圆滚滚，外皮焦酥，内里暄软，刷上一勺秘制酱料，加上脆嫩生菜，配上自选配菜和爽口咸菜，趁热装进袋子，面香、酱香、蛋香层层叠加，在舌尖散开。干净规整的环境，井然有序的经营秩序，也让居民多了一份舒心与安心。灯火微亮，烟火蒸腾，石原北区小市场里，一锅锅现做的美味，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拼凑出最动人的市井日常。一向烟火百味寻常，这正是街坊们熟悉又惬意的寻常日子。

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

0: 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市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0: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9: 得嘞，那咱走着。
1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有位老者飘身行，跳到院中，大伙儿一看是谁，正是西方大侠于澄于洞海。现在东西南北中五路大侠，就缺少西方侠于澄。你看镇东侠侯廷在这儿呢，北侠秋田在这儿呢，南侠司马空在这儿呢，就没有西方侠于澄。哎，这位老寿星今儿晚上赶到了。于澄怎么抓住的黄归英，细情咱不必交代，因为黄国英就是剑山的一党，受英王的差使，在建州布下天罗地网，要暗害佟林和年德仁，结果事情败露了。黄国英一看，我再在这待着，年羹尧能饶得了我吗？率领八班人一从地道跑的，准备在葫芦嘴登船奔剑山逃命。嘿，没想到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老头，正是西方侠于澄。于澄呢知道佟林保年的人查办剑山蓬莱岛，暗替佟林担心呢。老头子在家待不住了，收拾应用之物起身沿路追。哎，追到这正好遇上黄国英他们，从他们谈话当中了解到这是英王富昌的人，这才伸手抓贼

0: 王国英给抓住，其他的人全跳水里去了。会水的保住命，逃到剑山蓬莱岛，不会水的全被淹死了。这些细情咱不必详细说了。西方夏雨城抓住黄国英来到公馆，拿他做进献礼。这老头好诙谐，想那你就走大门得了呗，不见老小孩小小孩，故意演了等出戏，让大伙吃惊一下。等众人出来一看，老前辈佟林强步欺身过来施礼：“老人家，是您呐，海川。哈哈哈哈，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在大门上，我这一报名，你们还得列队迎接，那何苦呢？不如抄近道从房上下来，你说这有多好？”年的人心说：“这老头怎么这么不正经？”挥挥谢谢吊儿郎当的，但佟林伏在他耳边，这次告诉您的人：大人，要讲究群侠之中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老人家，三十三路名侠排行第一，西方大侠常被飘然昆仑走啊。老头今年104岁了，人家出头给咱们帮忙，希望大人另眼看待。哦，是这么回事儿？年羹尧亲自迎接，以礼相待。一问西方侠为什么来，西方侠一说给你们帮忙来了，年大人大喜，盛情款待自不必说。最后把黄国英提上来了，审问黄国英：你跟英王富昌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定的计划？这个建州里面究竟有谁是你们的党羽？你要从实招来。黄国英这小子一看，我是不能活了，因此视死如归，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他准知的，我就招口供也没个好，终究是一死，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张芳一看顶了牛了，自报奋勇：大人，嘿嘿嘿，把他交给我吧，一问他他就得说，何必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呢？年的人知道张芳坏点子特别多，稍微想了想，可以，不过注意方法。哎，我明白，来来来，架着他，走，咱找个地方。他带着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披着狂风甘虎、左背花刀红月儿六个人，把黄国英啊弄到后院一间仓房里头去。这地方四邻不靠，屋子空空旷旷，很长时间也见不着阳光，一股发迷的味儿啊，一进这屋就渗人。张芳告诉：来，给我搬把椅子。红月儿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哎哎，我红月儿这话可你说的，方才撵的人委托我审问此案，我是主审官，你们是三班人义，你们不听我的听谁的？哈哈哈哈， 给张芳搬了把椅子，张芳往这一坐，把黄国英给我带过来。你看黄国英在年羹尧面前害怕是害怕，还差点一瞅落到这坏小子手里头，就知道够呛了，不定得怎么收拾我呢。两只耗子眼睛滴溜溜直转，张芳一乐，你呀眼珠甭转悠，一会儿我就叫你叫妈。来来，这就给我准备叫，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啊。杨小香答应一声，准备去了。时间不大，立了一个兜子，那兜子里的稀里哗啦直响，好像有铁器的撞击声。黄国英一瞅，这兜子里是什么玩意儿啊？是收拾我的吧？就在这时，杨小香从兜子里一伸手，拿出个黑布口袋，不容分说给黄国英套脑袋上了。这一套什么也看不见，口这一系上还有点闷气，黄国英就更害怕了。就听张芳说话，我说你们哥几个听着啊，我这个人最慈善最善良不过了，心呢比棉花花还软啊，但有一线之路我不愿意下手。可是这黄国英呢，大家都看见了，你瞅已经犯了国法了，还在那块拨了脑袋，硬是不认账。像这种人不收拾他能行吗？古人云，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啊，是不是呢？把那兜子打开，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就听见铁器的声音啊！那什么什么？前的是尖儿，后边是把，左边是锯齿，右边是狼牙。把那火盆给我准备好了。把这些玩意儿都给我烧上，把那大号的钳子给我拿来，把上垫点布，等烧红了之后别烫了我的手啊！看见这玩意没？见眼儿就钻，我先烫他的耳朵眼儿，紧跟着是鼻子眼儿，往下是肚脐眼儿。我看他招还是不招。
1: 好，把火盆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0: 黄国英一听，我的娘，这什么刑法，还不如我就死了呢。他听见外边声音，气动扑通气动，害怕。正在这时，就听张芳说话了，把他衣裳给我扒光了，一丝不挂，爸。杨小香、杨小翠过来就扒衣服。黄国英这回是彻底害怕了。哎呀，妈，妈，我招啊，我招！张芳一乐，啊，招招好啊，哎，免受皮肉之苦。咱这么说得了。你现在最好少受点罪，终究是一死嘛，你何必对抗呢？那我问你什么你得说什么。好好，我说。叫什么名？黄国英听废话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这个您都知道了。废话，问你你就得说。犯官黄国英多大岁数？52。哪里人？江苏人。做了多少年官了？做了29年官。啊，好，黄国英，我先问你， 你跟英王富昌什么关系？说。
1: 哎，原来没有关系。后来通过几次接触，英王富昌把我给收下了。表面上我给大清国当官，给大清国办事，实质我是英王的人，等待将来有一天双手把建州奉献给英王千岁，英王许愿将来得了天下之后加封我一品大员，我就为了功名利禄，我就走入深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啊。好好好好，我再问你，现在建州在你的治下有多少党羽？说。
1: 哎，叫我一个不落的说，我记不清了。在我家里头那桌子的头一个抽匣底下有个夹层，里头有一份盟单，是我们的人都开列着姓名，你拿了之后一看便知。
0: 去取去，早把黄国英的家给抄了。按照他所说，在抽屉底下的夹层把这盟单翻出来，密麻麻的好几张啊。张芳一看，我天，光这人名都上千，这建州才多大的地方，他的死党就这么多人，这一旦要起事还了得呢。嗯，幸亏撵的人来得及时啊，要来晚了就完了。书说简短，经过张芳三推六问，想了解什么黄国英不敢隐瞒，如实地都说了，怕他说谎话，这么问那么问，旁敲侧击，最后张芳一看差不多了，也就不往下问了，命专人严加看管黄国英，拿着鹿的口供单子来见年钦差。年大人，请大人过目。年羹尧一看，哎呦，张芳这办事效率真高啊！啊，所要了解的事情几乎全都有。年大人仔细观瞧，看完之后把蒙丹拿过来，不由得冲冲大怒，来人，传参将铁山。铁山官居参将，在外边进来参见大人。铁山，把这份人名单交给你，按名单普人，不行走脱一个，他们的家属一体下狱。铁山领命一看，这太多了，大人，恐怕建州没这么大的监狱，那你想办法吧，都囚禁起来等候审讯，务求一网打尽，绝不能心慈手软。扎！铁山下去领着1000军兵，嘿呦，这路抓呀，抓了个鸡飞狗跳墙，鬼哭狼嚎啊，只折腾了3天。哎，按着名单一对号，没有一个跑的，全抓住了。

经过初步审讯，跟黄国英的口供完全吻合。但是年的人非常注意，屈打成招，怕黄国英穷白话，株连了好人怎么办呢？对这件事十分慎重。后来一看，没错，这心才放下，撇出大布告，小玉市农工商各安生业，凡发现跟建山有勾搭连环者，马上举报，必有重赏。如果背着官府与建山的人私通，此后是罪加三等。这玩意儿执法必须得严呐、啊！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年羹尧就施展铁腕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你不这样不行啊！咱这么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建州大变样。起码说，建山的内奸基本肃清，老百姓各安生业，年的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所以呢，商业也好，也挺繁荣，人心也比较稳定。年的人满意的点点头，有时候他亲自领着同林各位侠客出去视察，凡是建州管的6个县124个村镇，他几乎全都走到了，一看基本稳定，他放了心了。然后年的人把各位英雄做了分工，谁负责东面，谁负责西面，谁在南面，谁在北面，谁守建州，谁守公馆，跟丛林商量之后，马上做了明确的分工，深奏朝廷，把这情况禀报了。不久朝廷圣旨道，指示年羹尧，要年羹尧日夜操练水军，在适当的时候攻打建山蓬莱岛，剿贼勿逆。年羹尧接旨之后，马上让统领着手准备，一方面派专人打造战船，购置大炮，一方面加紧训练陆军，这个兵员不太足啊，怎么办呢？采取古人练兵之法，又在本地成立了120个连庄会，凡是本地区的老百姓，年满18岁以上的，40岁以下的，身体强壮的男人必须得入伍，算连庄会的成员，协助官府剿贼。平时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用的时候拿起刀枪配合官军，就可以开兵打仗。这招行之有效。就这样折腾来忙活去，一直就到了入冬了，天已经渐渐冷了，有时候北风一刮还飘点雪花，公馆每间屋里都点起来炭火盆。年的人等什么呢？就等着水陆军训练好了，船只打造完毕，好攻打建山。这是其一。

说再见。我期待着来年又来年，直到只剩我还在为冲锋排练。现在我搬到了平潭，头发花白，拄着拐上个百里。我从不怀疑，看着城门涂着汉字，等待你的声音，那伟大的战士。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提到解放以前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故事，估计各位啊都比较熟悉。一方面是因为这类故事在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讲，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得益于这些年层出不穷的谍战剧，许多情节大家早就熟悉了。不过今天我要给您带来的这批特殊的战士的故事，不敢说全部，至少大部分的朋友们可能是头一回听说。他们特殊在哪儿呢？首先，他们工作当中接触最多的不是情报，而是金钱。他们的扮相看上去像个寻常本分的生意人，而他们工作的核心目标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儿：搞钱。俗话说得好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革命事业也是如此。在当年的根据地，粮食、衣物勉强可以自给自足，但药品、机械设备乃至枪支弹药总有需要从谍战区购置的时候。正因为革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才诞生了这样一批特殊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为革命事业构筑起一条输血的通道，源源不断地向后方输送经济支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同样危机四伏，需要以智慧与忠诚守护革命的经济命脉。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带大家走进一位这样的经济战士，他有着怎样不凡的人生？一个民生公司的小职员为何被委以替党组织做生意的重任？他又该如何拓展人脉，把生意做大做强？转战上海，他如何找到合适的靠山，从而实现上级要求的筹款重任？当历史使命结束的那一刻，他又会向党组织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经营红色战线隐蔽金库的萧林。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萧林，1915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的一个普通人家，这个地方如今啊已经属于重庆市了。萧林的少年时代呢过得相对安定，他按部就班的读了小学、中学，又按部就班的求职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相当不错，因为他成功的进入了民生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司职员。提到民生公司的名字，相信不少人应该不会陌生，这是一家由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的航运公司，总部就设在重庆，主要承担嘉陵江和长江上游的航运。在这儿啊，我们多说一句啊，民生公司最有名的事迹就是组织完成了1938年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当时面对于日军的逼近，在40多天的时间当中，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把滞留在宜昌的3万多名民众和10几万吨的物资抢运到了重庆。这些人员物资很多都是从沿海沿江地区撤下来的工厂工人和机械设备。这次撤退成功，保存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为之后的持续抗战提供了支持。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把民生公司的这次壮举称作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好，咱说远了，咱还是说回萧林的故事吧。1936年的时候，萧林成为了民生公司的职员。此时的萧林呢，也没有满足于只做一个普通的小职员，他本身就喜欢写作，倾向进步，加上呢，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深深的忧虑，所以啊，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职业青年救国会。正是在这个组织当中，萧林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向党组织靠拢。最终在1939年， 他成为了一名中共的地下党员。刚才咱们也说了，肖林的一大爱好是写作，所以在入党之初，他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面的专长为党组织服务，做一些文艺类或者是宣传鼓动的工作。可是就在1941年，一场突发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不仅对新四军发动了袭击，还宣布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并且对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一时间，党组织和根据地都陷入了极端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决定要利用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秘密的经济工作，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搞钱，筹集资金来支援根据地的抗日事业。一直在重庆的企业里任职，头脑敏锐，同时又有着商业经验的肖林，无疑是这项任务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周恩来亲自和肖林谈话，向他交代了任务，对肖林说了这么一番话：党在那些地方也要用钱，时间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耽误事儿。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肖林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刻的就承担了下来。那么在此之后，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该如何转型成为一个商人？他又是如何在敌人的监控之下为地下党搭建起安全可靠的资金通道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41年4月，肖林辞去了在民生公司的稳定工作，也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妻子王敏清一起回到了老家江津，在县城西门附近的康渠街上开了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铺。这家商铺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主要是从湖北的三斗坪一带采购土纱，也就是那种中国乡间以手工方式生产的棉纱，把它运到江津换成糖、甘蔗等货物，再运往重庆销售。或许有的朋友会说，既然是地下党员开办的商铺，那表面上是做生意，私下里会不会从事其他活动呢？对于别的地下联络站可能会有别的任务，但是对于肖林来说可不是这样。前面我们说了，周恩来交给他的工作就是挣钱，所以他开的还真是货真价实的商铺。可是这样一来呢，新的问题又来了。同样是做生意，肖林当时又没什么背景，他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意一定赚钱呢？要不怎么说肖林呢、有做生意的脑子，他开的这家商号看上去平平无奇，可实际上呢，每一步的布局都经过了他的精心谋划。首先说商号的选址就很讲究，铺子背后紧挨着国民党军需被俘厂，因此商铺每天的顾客里就少不了国民党的士兵。这些人有买土纱做衣服的，有买橘子解馋的，甭管买什么吧，总之时间久了，周围的人都觉得这家商铺一定有政府背景，不然怎么当兵的都去他那儿买东西呢？有了这层伪装，国民党特务对于商铺的关注就少了，作为地下联络点的安全性就有了保证。在此之后，肖林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商号的经营当中。他通过钻研，很快就摸清了土沙、糖和柑橘交易里的门道。不仅如此，他经常起早贪黑，翻山越岭的去偏远的产地考察，特别是跟当地的农户、商贩打成一片。您要知道，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交通可远没有今天这么方便，更甭提什么电商物流网络之类的。肖林这种直达产地寻找货源的方法，在当时 无疑是很具有超前思维的。靠着这份努力，肖林总能够找到最优质、最价廉的货源，采购到比别家商铺更好的商品。就冲着这么一点，他就起码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行。搞定了资源还不够，下一步还得找客户。为此，肖林又开始穿行于重庆、江津的大街小巷，拜访关系。大家看肖林的货好，人又实在，自然呢都愿意买他家的商品。而且肖林还有一点非常超前，就是他在给货物定价的时候相当灵活。货源的价格下调了，他主动呢给下游的商家商贩降价，让他们能够保留更多的利润。在一些商贩手头资金不足的时候，他也愿意提前把货物赊给他们，等到销售完了再给结算。您听听吧，这是不是跟现在好多大品牌产品拓展渠道商的营销思路是差不多的？在肖林外出拜访上下游供应商客户的时候，他的妻子王敏清则负责起了店铺的日常管理，特别是给往来账目做好详细记录。夫妻两个就这么默契配合，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小小的恒源字号打理得井井有条。靠着这种诚信经营的口碑，肖林的生意越做越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么说吧，从1941年的抗战胜利到四年多的时间当中，肖林的商业版图是不断的扩大，到最后甚至发展壮大成了一个横跨四川、湖北、重庆多个省市的商贸公司。不仅如此，肖林还大胆地开辟了通往香港、上海的贸易线，把业务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区域。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买卖如果再叫恒源字号这样的小商铺的名称，显然就不太合适了。所以他找到了以前在民生公司时期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名叫张树林的商人。这个人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大生公司的企业，规模做得也挺大。肖林就把自己的买卖挂靠在了朋友公司的下面，自己呢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为了重庆大生公司的总经理。虽然买卖做得越来越大，身份也成了总经理，但是肖林的心里头他始终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地下党员，自己真正的任务是要为党组织筹集资金。他始终铭记周恩来的嘱托，只要组织要钱，什么时候要，要多少，他都绝对无条件的满足。而且他的确做到了，这话说起来非常轻松，可是各位想必也能想到，在这背后包含了肖林付出的多少努力。随着抗战的胜利，肖林以为自己的工作

可以告一段落。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上级很快又向他下达了新的任务，让他前往之前并不熟悉的上海开拓新的市场。那么他又会如何完成新的任务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46年5月，萧林抵达了上海，在四川同乡的牵引之下，他在浙江中路租下了办公地点，开办了一家名叫华裔贸易公司的企业，自己担任总经理。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王敏清则留在重庆，担任了华裔重庆分公司的总经理，相当于是夫妻分别处于长江的上下游，搭建起了一条往来于上海和重庆之间的贸易线。虽然抗战已经结束了，但由于交通问题，重庆地区各种轻工业日用品稀缺，萧林就抓住这个机会，从上海采购了一批毛巾、香皂、羊毛衫等货物，经长江运往重庆。可以说，这些东西一出现在重庆的市场上，立刻就被人们抢购一空。您大约也能够想象到，这华裔公司的生意可以说是蒸蒸日上的。还是那句话，对于萧林来说，他的买卖再赚钱也只是表象，他实际的任务还是要完成上级党组织的筹款需求。果然，不久以后，萧林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上级决定将山东解放区出产的农产品外加一些金条、美元运往上海，交给华裔公司，由他把农产品卖掉以后，再采购一批解放区急需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回山东。萧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也就此打通了一条与山东解放区之间的贸易线。在此之后，山东解放区出产的花生油、粉丝、水果就通过一条路线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上海市场，同时大批的布匹、药品也反向地输送回了解放区。在这一来一往之间，萧林的生意越做越好，钱自然也赚得越来越多。时间转眼到了1947年，随着内战战况的愈发激烈，敌人对国统区的监管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像萧林这样跟山东解放区有贸易往来的商人，自然是很容易成为敌人监视的目标。为了确保安全，上级指示萧林尽快给自己找一个靠山，就像他之前在江津时做的那样，避免被敌人盯上。萧林经过一番思索，忽然想到了可以跟中兴公司合作一下，要中兴公司做背书，应该可以万无一失。说到这儿，您又得问了，这中兴公司有什么来头呢？怎么就能够确保萧林安全呢？这中兴公司啊，原本呢是由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创办的，在那里面担任总经理的王兆昌，既是李弥前妻的表弟，也是萧林的大舅哥。靠着这层亲戚关系，萧林成功地搭上了中兴公司这条线。他配合自己的大舅哥，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从青岛采购棉纱，运到上海以后，再通过自己的华裔公司以市场价格进行销售。由于那段时间一直在打仗，棉纱作为军需物资，价格是蹭蹭地往上涨。萧林的华裔公司帮助中兴公司着实赚了不少钱，这也让中兴公司背后的金主李弥非常高兴，以至于后来李弥的子女搬到上海时，还曾经短时间的借住在萧林家里。您想吧，能跟军界大佬走得这么近，一般的特务自然也就不敢再招惹萧林了。1947年以后，萧林将华裔公司的办公地点迁往了南京东路153号，这个地方在今天也是上海闹市当中的闹市。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跟咱北京的金融街或者是 CBD 似的。您看看啊，在金融街 CBD 办公的都是什么企业，大概就能想象出华裔当年在上海商界的分量了。到了转过年来的1948年5月，我们党又在香港创办了华润公司，华裔公司立刻就与华润做起了外汇业务，打造了一个跨区域的经营网络。毕竟做外汇金融业务，那可是要比只做商品买卖要更赚钱。总之，在此之后，华裔公司赚了一个盆满钵满，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5月的上海解放。随着上海解放，华裔公司的历史使命总算可以结束了。那么在萧林经营的企业这8年时间当中，他一共为党组织赚了多少钱？当这项任务正式收官的时候，他又给自己留下了些什么呢？
1949年5月27号，上海正式宣告解放，完成了任务的华裔公司也正式宣告撤销。可是您要知道，对于肖林来说，他的工作可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把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点，给上一级一个交代。最终经过盘点，肖林统计出了华裔公司的全部资产，有现金大约是黄金12万两，另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固定资产。经过清点以后，肖林将全部的资产封存，一分不少的移交给了党组织。想想看，这么大一笔钱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当时就有人问过肖林，说你经手过这么多钱，就没想着给自己和家人留点什么吗？肖林倒是非常平静，他完全清楚这些钱都是党组织和革命的钱，他自己不过是这些财产的保管员，绝对不能动一分一毫。只不过在把所有的财产上交以后，肖林也还是向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希望能够留下3块银元做个纪念。肖林的理由是，这3块银元见证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日日夜夜，对自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面对这个请求，陈毅一口答应下来，毕竟他也能理解，肖林夫妇在隐蔽战线工作了8年，承担了无数的风险，也为党组织筹集了数不清的经费，只是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也是一点不过分的。于是这3块银元被肖林保存了下来。不过到了1988年，肖林还是把银元捐给了重庆三峡博物馆，时至今日，这3块银元依然收藏在那里的展厅，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肖林和华裔公司的故事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听完这个故事，我忍不住会想，像他这样曾经过手了数不清的金条美元，却能够毫无杂念地分文不动的人，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如果换成自己处在那样的位置上，是否也能做到他这样？也许有些人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拥有着过人之处，就像肖林这样，不为私利，只为家国。也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我们党才能够推翻旧社会，创造出今天这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

0: 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使党对红军的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遵义会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如果站在当代中国的角度回访历史，这一成果便会更加的凸显其重要性，这就是邓小平的命运变化。邓小平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中，每当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他往往就会遭到批评而经历磨难。这个小个子四川人性格坚韧不拔，16岁那年他漂洋过海到法国，加入了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7年回国后，先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1929年被派往广西，组织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随即担任了红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于1931年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后他的坏日子来了，因为被列在了毛派阵营里，他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35年初，邓小平能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明他已经开始重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这一变化足以令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人民感到庆幸，尽管当时在百公馆二楼的那间房间里，邓小平一直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已经与推进到那里的前军开始了战斗。这一次前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前军师长百徽章，而共产党领导人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1月16日，百徽章部的三个团向驻守在刀疤水的红三军团50师的阵地开始了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前军的攻击异常猛烈，50师开始放弃一线的阻击阵地向北撤退。17日下午，前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5个小时。天全黑下来之后，50师在一个叫赵世杰的儿童团团员的带领下开始向北转移。18日，前军占领了遵义正南方向40公里处的刀疤水，同时占领了遵义正东方向60公里处的煤坦。19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

心急如焚的百回章带领前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地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弄成一片平地。百回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了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拖枪过来当红军。百徽章从一楼看到二楼，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了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前军师长百徽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盈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百徽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

0: 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十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再说，以前连干部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最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月19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了大约一个连的前军。前军居高临下地开始了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沟壑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但是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前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领着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前军冲了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喽。百徽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的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之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迫使追击的前军也停了下。两军仅仅相隔200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前军营长忍不住地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一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

0: 1月20日，中央纵队到达了黔北重镇桐梓，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了中央红军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作战计划明确了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
1: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以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初步任务应是：一、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二、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三、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歼灭其一部或多部；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0: 在详细部署了各军团的行动时间、地点和目的之后，作战计划提出了实施军事行动的战术要点。
1: 一、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以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60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二、需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的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三、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溢流。四、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0: 五，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船渡。当取得某一渡河点并已开始船渡时，应即扩张船渡范围，可能时野战军应改在同一地域内进行渡河。在某一部队先到渡河点而不能渡河时，应机动地转到另一渡河点，一般的应向泸州上游延伸。
1: 作战计划还对位于湘黔边界的红二、红六军团和位于川山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提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要求。
0: 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酉、酉阳、秀、秀山、黔、黔江、彭、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行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河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1: 前一天，1月19日，蒋介石也发布了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0: 一，我军以追剿军聂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拒歼之。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赴酉、秀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徐元全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联合前军，应于2月15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遵义、黔西之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尤需控制重兵于兵团左翼，彼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三，独剿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州，则由龙门场与泸州纳西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叙、毕县，并于横江老鸭滩及安边、叙府间金沙江下段、叙泸大江一带构成第二道防线。滇军应分任叙永、毕节县及老鸭滩、横江衔接川军防堵，各部该队应于本月30日以前完成各地区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固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窜匪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聂匪追剿。四，徐清全部以一部协同湘军搅拌萧贺，一部如限速接彭、彭水、黔、黔阳之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魁、奉节、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被窃应。五，追剿军第一兵团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县后，以一部扼守原防，其主力需2师以上兵力向绥阳、桐梓、松坎方向。第二兵团会同前军占领遵义、黔西，向古蔺、叙永方向兼程追剿。两兵团应窃取联络，互相策应，其行进路线由薛总指挥负责，相机处理。六，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郑安木、穆素中旅、松坎辽、辽泽旅、南川陈万任两旅、梅旅暨三团、河江徐、徐国轩团、叙府四团、赤水、古令侯、侯汉右部、 另以各县团防分任以西防堵，需依情况联络第一、第二两兵团夹击拒歼之。七，滇军应以十团以上之兵力扼守叙永毕节之线，并现于2月15日部署完妥。如匪窜过该线，即联合第二兵团及川军堵追围剿，另以三团防守安边、横江、老鸭滩及其上游。八，徐清泉及上官云相二部主力为豫北军，在指定地区待命。
1: 至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22日，在击溃了一个营的黔军和四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了温水和粮场。24日，红一军团从东皇场出发，经过三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来，黔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向了赤水县城。25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了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一师于北向胡氏和芒龙方向，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上，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26日，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速营用。于是他们立即做出了化妆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一师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化妆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10多公里的时候，突然间遇到了向这个方向急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妆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就被川军判出了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川军占领了右侧的高地，尽管一师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但是川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还是把一师的主力部队压制在了狭窄的路边。为了争取高地摆脱被动，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是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了数小时后，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到达了战场，接着就向一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战后，川军在其作战报告中把此次战场描绘得极其惨烈，敌众我寡，往复冲突数次，匪我伤亡均大，我前卫继续仰攻，伤亡甚重，岂不能知，乃增加机炮各二门前进助战，匪我炮弹势如雨下，我炮弹叠中匪密集部队，必匪甚多。从另一路向赤水县城迂回的是红一军团二师，二师在抵达距离赤水县城9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二师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猛攻击之下，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没有完成。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1964年10月16号，这是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震观测台都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第一篇，先驱者。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干昌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大学，王干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趣和对科研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并于1933年12月取得了博士学位。1934年4月，王干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干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大进展。1937年，法国巴黎大学雷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强，他与王干昌一样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李约奥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放射性研究。1946年至1947年，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发现了铀核的3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概率更小的4分裂现象。他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人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战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38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波恩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波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为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彭桓武在波恩教授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破的成就，获得了2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号，美国太平洋小岛比基尼岛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纳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4个同盟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脑海当中，

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在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国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地多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再给他汇过去。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1927年至1930年间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来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如期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以及个人生活物品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的是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一分钱。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美国。赵忠尧在完成预定的计划后准备回国。当年8月29号，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起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间谍，被关到特米纳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赵忠尧早在1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并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豪押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在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械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始开展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在这时，被美国海军四长说成抵得上5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带回的中国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

第一幕，1949至195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10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围坐在一起，听前

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中国研制原子能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继林，他原来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得美国直密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慧，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新毕业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了第一个难题，试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到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3班制，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古老的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算一次要花费1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这个数据，又经过了刚刚应召回国的周光召的验算，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年轻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繁复计算，他们用99%的血汗加1%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关键数据——596工程。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4个协议。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号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1957年7月做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些事情，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3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所副院长，三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

黄金。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郭永怀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等105名高中级科学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我是蝈蝈，感谢您的收听。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

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有没有很长时间的待在家里呢？那小朋友啊，在家一定不要长时间的打游戏和看电视，这样对小朋友的眼睛可不太好。所以我们在家里呢，要尽量多多的动起来，比如和爸爸妈妈做翻绳的游戏，可以练眼力，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手指，或者呢，可以玩藏猫猫的游戏。在家里啊，你让爸爸妈妈好好的找一找你。总之，不要长时间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看电视，这样我们的眼睛可受不了。你记住了吗？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和小朋友来玩一个猜谜的游戏。我来说谜面，你来猜猜我说的是什么。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小朋友，你听清楚了吗？我再说一遍啊。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小朋友，你能猜到吗？豆豆姐姐提示一下，这种东西呢，我们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它，如果没有了它，我们就会生病，甚至呢还会威胁到生命呢。小朋友，你猜出来是什么了吗？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这就是水。那为什么人一定要喝水呢？这个问题呀，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喝水，人要是不喝水呢，就会生病，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呢。那人为什么要喝水呢？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的细胞都需要用水来维持。水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永远是人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多一半都是水，比如我们身上的细胞啦，流动的血液啦，还有脊髓腔里的脑脊液，人体分泌的胆汁、唾液、胃液等等，都离不开水。人身体里的器官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没有用的废物和毒物都要通过大小便和汗水排出我们的体外。那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尿液和汗液，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物呢，就排不出去了，人就会中毒死亡的。所以啊，我们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要生存下去，就都离不开水。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也就是多喝白开水。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自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到玄孙，传宗接代九辈，延续繁衍不停。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位叫愚公的老先生，他家门口啊有两座高山，一座山叫太行，另一座叫王屋。这两座山啊正好挡在他家的门口，因此他和家人每天进出家里都要绕好远好远的路。有一天，愚公突然对家里人说，我们全家一起合作，把挡在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你们看好不好？儿子和孙子全都点头赞成。于是第二天，愚公就和他的儿子孙子一起扛着锄头，挑着扁担到山边开始挖。他们把挖下来的土石全都扔进了海里。这时候，有一个叫做智叟的老先生经过这里，忍不住嘲笑他们说，愚公啊，你实在太糊涂了，你这么老了还要去移山吗？你就算挖到你死的那一天，也不可能把大山移开的呀。愚公听了智叟的话，笑笑说，即使我死了，可是我还有儿子呀，儿子还会生孙子，孙子还会再生儿子，我的子子孙孙可以一直干下去，但是这两座山却不会再增高，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两座山搬走的呀。智叟无话可说，只好走开了。后来天帝被愚公的恒心打动了，就派两个神仙把这两座大山背走了。

进，行香油。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第七集，《不再做魔镜之奴》。
1: 那天下午一离开学校，哈维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拿出镜子，然后盯着他看。他对魔镜问道：难道你不再有魔力了吗？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魔镜里他没再看到任何东西。但是一想到他，哈维尔仍然非常生气。他把镜子收起来，然后回到了家。他脑子里乱糟糟的，零分啊！他的爸爸能忍受一个糟糕的成绩，甚至是不及格，但是零分的话，他可从来没得过零分啊。他们又错过了一个天才，天才也会不及格的。像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数学就不及格。可这个道理行得通吗？哈维尔不太确定，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天里。为了他自己，他已经在隐藏那种才能啦。现在有两种选择：事先报告给爸爸，把事情告诉他，然后说服他，或者是什么都不说，等成绩下来之后装作很吃惊的样子。但是这两个办法都糟糕透了。第一种办法意味着爸爸马上就会知道成绩的事，而第二种结果也不会好到哪去，或许还会更糟。这件事情他早晚都会知道，拖着不说没有任何好处。哈维尔气急败坏地说：
2: 天啊，可恶的镜子。
1: 到了家，跟妈妈打了个招呼，他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又把镜子拿了出来，把它拿到眼前，但仍然是什么都看不到。白胡子老爷爷并没有告诉他这个镜子是否会永久有效，是不是会有所消耗，是不是能够修复。不管怎样，这对他来说都不要紧了。他很沮丧，非常沮丧。骤然间，哈维尔又感到十分愤怒，无来由的愤怒情绪向他袭来。他拿着镜子，手在不停地颤抖，直到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哈维尔就把镜子摔到了地上。
2: 我恨你！
1: 由于镜子本身就容易碎，再加上哈维尔摔的时候很用力，魔镜摔了个粉碎，碎片横飞。哈维尔首先想到的是他赢了，而接下来感到的是一阵轻松。不高兴，但还是轻松的，这说明他不再是镜子的奴隶了。尽管他得承认，对于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很遗憾，也很可惜自己失去了超能力，不再像往常那样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了。他跪下来，用手指去触碰已经碎成了粉末状的镜子，这些纯粹的、晶莹的粉末，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一整天，从考试没及格开始，就在镜子上看不到任何画面了，看不到任何东西了。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是因为镜子不好使，而是因为它马上就要被打碎了， 不能再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提供什么预测了。哈维尔不能理解，
2: 会不会是你还有魔力，只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他的脑子乱极了，也没什么精力了，尤其是在经历了如此倒霉的一天之后。于是哈维尔决定要尽早地忘掉这面魔镜，回到自己原本忧郁枯燥又平凡乏味的生活中去。这一天他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兴致看电视，他早早的就睡了。第二天哈维尔一起床就开始哀叹自己盲目地把镜子摔碎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几天之后成绩出来了，不及格。他爸爸很生气，大发雷霆，就像预料的一样，但他得承受，零分就是零分啊，
2: 这是一个天才才会产生的心理疲劳。
1: 他辩解道，
3: 一个天才，你只是运气好而已。你有多久没有预测过球赛的结果啦？好，来吧，你告诉我，周末的比赛谁会赢？
2: 哈维尔多想告诉他说2-1呀，他非常想这么说，但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知道的。所以现在最好是闭嘴，什么都不说。
1: 结果礼拜天的比赛，他们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上0-3输了比赛。哈维尔的生活又回到了遇到白胡子老爷爷之前的日子，他得花时间重新习惯这样的日子，尽管他非常怀念那面魔镜。当一个人已经适应了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以后，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那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他希望关于魔镜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有时他又渴望想起有魔镜陪伴的那段美妙的时光。因此，尽管他不想承认，从摔碎镜子的那一天开始，哈维尔每天都从白胡子老爷爷出现过的小胡同经过，他暗暗地期盼，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他或许还会再出现吧。但是每天下午都是一样的结果，小巷子里一个人也没有。直到一个月后，哈维尔一动不动地呆愣在那儿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有着变色眼睛的白胡子老爷爷，他在那儿，他在那里，就在他第一次出现过的地方，一点都不差，就好像时间并没有流逝过一样。他手里还拿着那张海报，上面写着便宜的魔镜，预购从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你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白天的紫外线相对来讲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同时注意补水。明天天气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链接全球健康资源，顺义将迎来多场大健康产业顶级盛会。由国药力展倾力主办的第94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及系列展将于10月21号至24号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93届全国药品交易会中国国际健康营养博览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打破领域壁垒，贯通医药加医疗加大健康全产业链，总展览面积近27万平方米，4000余家全球参展企业，150余场高端论坛会议，预计吸引超20万人次海内外观众入场参观。
2: 说到了健康，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孩子们。儿童秋冬肠胃闹脾气，这些情况不能等。秋冬换季，儿童消化系统问题进入了高发期，低龄儿童误吞异物的意外也时有发生。专家提醒，如果症状已经影响正常作息，比如睡不安稳、无法正常进食，低龄儿童出现精神萎靡、尿少、口干、哭食少泪等脱水迹象，腹痛剧烈或者是持续加重，以及出现了绿色呕吐物、呕血、便血，长时间食欲不振，甚至伴随体重下降，出现以上任意情况都要及时就医。孩子误吞异物千万别这样做，切勿擅自喂饭团以及韭菜等食物，试图把异物往下推。一旦误吞纽扣电池、磁性珠，针对这类高危物品，哪怕孩子暂时没有任何不适，也必须立刻就医。同时还要注意，气道异物与消化道异物处理方式不同，孩子突发呛咳、呼吸困难、发不出声音，要警惕气道异物。倘若咳嗽无力、呼吸受阻，马上拨打120，不要盲目伸手抠喉。而消化道异物常会表现为吞咽困难、反复呕吐、流口水、发热，出现相关症状要尽快交由专业医生评估处置。
1: 再来关注一下，女子吃石榴不吐籽引发肠梗阻，石榴籽嚼碎了吃，小心肠梗阻。网上流传着连籽一起吃营养吸收更好的说法，很多人吃石榴索性不吐籽，嚼碎了直接咽下去，可这个大家以为养生的吃法却暗藏风险。最近浙江的吴女士就抱着美容养颜的想法，坚持每天吃石榴莲子吞下，但美容的效果没等到，反而引发了肠梗阻。医生提醒，石榴籽外层含有木质素和纤维素，质地坚硬，就算籽细嚼碎，人体的消化酶也没有办法将它分解，很容易在肠道里面慢慢聚集。同时石榴籽还有少量的鞣酸，鞣酸可以把食物残渣、纤维素凝结成团，形成质地坚硬的粪石，一旦粪石卡在肠腔比较狭窄的位置，就会造成肠梗阻。石榴籽当中提取出来的石榴酸确实会添加在很多化妆品里，但关键在于石榴酸是通过工业方法提取得到的，直接嚼碎吞下石榴籽，其中能释放并进入体内的量微乎其微，根本达不到美容所需的剂量。
2: 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蚊子。蚊子为什么偏偏爱叮咬我们？科研人员在原子层面找到了答案。 房间里明明好几个人，为什么蚊子偏偏围着你转？在最新的研究当中，科研人员在原子层面上揭示了蚊子如何识别宿主皮肤上的羧酸类气味分子，以及如何将一这化学信号转化为神经电信号的完整机制。14日，从深圳医学科学院了解到，这项研究由深圳医学科学院和深圳湾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相关研究成果10月14日晚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此前的研究其实已经证实，壬酸、辛酸等羧酸类的物质是人体汗液和皮脂当中的重要成分，蚊子就是靠闻到了这种羧酸类物质为代表的气味分子，从而判断附近是否有人。在此次的研究当中，科研人员利用冷冻电镜、电生理以及单细胞测序等技术，成功解析并且验证了蚊子导航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完整揭示了其从气味识别、构象变化、通道开启到信号传递的过程。科研人员表示，这项研究为理解蚊虫如何利用宿主的羧酸气味找到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信号，也为设计驱蚊诱蚊分子提供了潜在靶点，未来若有针对性的干预这一嗅觉信号，有望提出更绿色、更精准的蚊媒防控策略。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野生动物园重阳福利，老人免票需成人陪同。根据北京大兴区的消息，本周日是重阳节，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超值出游福利重阳专属套票，需成人陪同老人同行，60周岁含以上老人方可享受免费入园福利。本次福利不限地域、不限户籍，均可使用，陪同成人低至50元起。那么有3个套餐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套餐一，每套75元，包含一名成人陪同1到2位老人。套餐二，每套120元，包含2名成人陪同1到2位老人。套餐三，每套150元，包含3名成人以及陪同1到2位老人。购票须知，首先第一点，60周岁含以上老人必须有成人陪同入园，才可享受免票权益，无地域户籍限制，只需要出示身份证证明满60周岁。二，每套套餐最多含2名60周岁以上老人，超出人数需单独购票。三，成人陪同仅限1位、2位、3位固定档位，不可拆分，不可混搭。第四呢，是套票为整套打包使用，所有同行人员需同时入园，不支持拆分，分次使用。
2: 同样也是北京出游啊，来关注一下北京入秋第一波红叶来了，周末八达岭走起，秋风送爽，层林尽染。10月14日，从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八达岭森林公园第20届红叶生态文化季正式启幕。本届文化季以红叶20载，森林共康养为主题，邀请广大市民游客走进这片长城脚下的森林氧吧，沉浸式感受首都最早最为绚烂的金秋红叶盛景。作为京郊知名的红叶先驱，八达岭红叶岭景区因海拔较高，气候温凉，红叶变色早，色泽浓郁，是北京最早迎来红叶观赏期的景区之一，即艳、早、野、近四大特色为一体，色彩艳丽，最早变红，最富生态野趣，可以近距离欣赏，登高远眺。古老长城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与漫山红叶交相辉映，刚毅与柔美并存。因树种与海拔的差异，红叶呈现出橙红、猩红，甚至是深紫红的自然渐变，宛如天然的调色盘，共同勾勒出一幅壮丽而富有诗意的秋日长卷。
1: 关注完了秋日美景，再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冬天，冰雪大世界迪士尼梦幻联动。10月14号，在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推介会厦门站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与迪士尼中国合作，以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冰雪区域。游客将有机会欣赏以艾莎、安娜、雪宝等角色为主题的冰雕作品，以及充满冰雪奇缘元素的冰雪景观和体验。
2: 马上要迎来的是供暖季，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热力辟谣，内部人员代缴采暖费想折扣是诈骗。据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闲鱼、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有不法人员自称内部人员，可以代缴采暖费，并且享受打折优惠。对此，北京热力提醒，目前正值采暖缴费的高峰期，代缴采暖费享折扣属于典型骗局，请勿提高警惕。
1: 一定要提高警惕。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年化收益20%项目卷走1元，数百位老人被骗走1.6亿元。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一家马术俱乐部承接的都是大型体育赛事项目，投资年化收益20%以上，您会心动吗？如果对方还带着您去实地考察，连当地的负责人都出面接待，您还会怀疑吗？在北京有500多人参与项目投资，其中90%是老年人，投资金额超过1.6亿元。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几年前经朋友介绍参与了一家公司的投资宣讲会，来了以后给你一袋面，走的时候呢给你2斤挂面，拿点鸡蛋。这家公司以马术为名开辟了一个项目，希望在老百姓当中集资，年化回报率是20%和22%，高的有24%。紧接着公司组织王女士等人去河北实地考察，王女士深信不疑，并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50万元。除了马术项目，许多老人还投资了一个林地项目。公司声称这个林地项目不仅年化收益达到20%，每年还有5%的林地作为利润分红，而且只要认购5亩以上，就能拿着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林地产权证。在公司负责人冯某的口中，这家公司的前景不可限量，但是从2020年底开始，投资人就拿不到钱了，办公地点也是人去楼空，就连冯某也联系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发现情况不对，先后到公安机关报案。2022年10月，冯某被抓获归案。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秋季进补正当时啊，到了秋天之后啊，我们很多人都在忙着干一件事儿，贴秋膘。
4: 嗯，
5: 当然了，大家呢贴秋膘现在也都很在意哈，说我想要贴秋膘啊，想要保养身体，但是又不想真的长膘，比如说这体重可要好好的控制好了。
4: 对了，这贴秋膘啊，那你想啊，这肉一吃上去之后啊，那真的是，哎呀，别说这个长得不快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你要是顿顿的吃的肉都不少，那这个身上的肉长得也很快。
5: 哎，确实是哈，包括呢，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讲究贴秋膘？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现在人啊，指的这个贴秋膘，不能够说盲目的认为说贴秋膘就是吃这个大肉哈，包括吃什么五花肉啊、肥肉啊，或者特别滋补的食物。而是说要适合自己的体质，包括也符合当下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养生观念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今天我觉得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样的食物，它真的是非常适合秋季来进行进补。
4: 嗯，那是什么呢？
5: 鱼。
4: 哎，对了，你像说到鱼的话呢，那不光光对于每一个咱们中国人来说呢有着很好的寓意，同时啊，这个但凡家里有些这个比如说宴请朋友啊，逢年过节呀、啊、这鱼必须得有，餐桌上得有，而且得是大鱼。
5: 哎，确实是，包括呢你像这鱼啊，吃起来也有讲究，摆放它也有讲究。
4: 嗯，
5: 你比如说哎，家里面如果说有长辈的话哈，这种情况下呢，鱼头一定要朝向长辈啊，表示一种尊贵。那如果说要吃鱼的过程当中，咱们说这面吃完了该让它变一个面了的时候，怎么说呀？咱不能说翻个面了，就得说划个面，顺个面了。
4: 而且呢，这鱼啊吃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最就长的那个长辈没动筷的时候，那晚辈是不能敢，不是没人敢动第一块的。
5: 还真是这样。
4: 嗯，
5: 或者有的长辈可能说他先动这第一块了，夹到了这家里的最小的孩子那个碗里了、
4: 嗯、
5: 大家才能陆陆续续的开始吃。
4: 对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鱼呢，也是贴秋膘当中呢很适合的一种鱼。你看，既然秋风起，鱼儿肥，这个时候进补也很合适，那这个鱼呢一定是好吃，而且呢吃完以后呢不太容易长肉，而且营养很全面。
5: 哎，确实是，而且这种鱼啊就是还非常的物美价廉，刺儿还很少，肉还很嫩，鲜味儿又特别足，那就是鲈鱼。
4: 嗯，
5: 其实鲈鱼真的是现在你任何选择一家的这个市场也好啊，包括这个外卖呀 啊以及一些这个菜店呢，都能够买到这鲈鱼，因为它非常的亲民啊。那其实鲈鱼身上呢也有很多的宝，而且呢营养价值非常高。为什么推荐大家在秋天适当的去食用一些鲈鱼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第一点啊，那就是非常明显的，它蛋白质啊真的是含量很高很高，每100克的这鲈鱼肉当中就含有18克的蛋白质，它这个含量大概能够和谁相较量啊？就是我们认为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牛肉啊。相较于这个牛肉来讲呢，这鲈鱼啊刺儿又少，而且呢肉又嫩，还特别容易被嚼啊，还特别好嚼，还特别容易被消化吸收。那像老人啊孩子呀、啊、有的时候吃这个牛肉羊肉嚼不动，哎，吃就不爱吃了，鲈鱼就可以去替代一部分的这牛肉了。
4: 嗯，蛋白质的含量呢可以跟牛肉相媲美，那同时呢脂肪含量又很低，鲈鱼的脂肪含量只有3.4%，清蒸鲈鱼的汤十分的清亮，一点也不油腻，还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鱼的营养和鲜嫩。同时啊，咱都知道呢，这尤其是海鱼当中有着富含的丰富的 DHA 和 EPA， DHA 俗称叫脑黄金，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的发育，还可以呢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的衰老。同时这个 EPA 呢，它叫做12碳5烯酸，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
5: 嗯，其实你像我们一提到这 DHA， 很多人会想到说，哎，要想补 DHA 那必须是深海鱼呀、啊、 但其实你像鲈鱼，它也分为这个淡水鲈鱼，包括呢深海鲈鱼。往往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很多的深海鲈鱼呢，可能有的是冷冻处理的，或者是冷鲜处理的，就不是新鲜的鲈鱼。那如果说我们买的一些活的这个鲈鱼，多数情况下我买到的是这个淡水鲈鱼。但是您别担心，不要觉得说，哎，淡水鲈鱼这还能补充 DHA 吗？其实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常见的淡水鲈鱼，比如说大口黑鲈啊，它的 DHA 以及 EPA 的含量甚至是比某些海鱼还要高一些，所以吃它补 DHA 完全没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吃这鲈鱼，你会发现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鲜的，而且呢腥味也特别淡。像家里不太爱吃鱼的人啊，也可以去选择，因为它的鲜味氨基酸占比非常高啊。这个鲈鱼有一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就是这个鲜味氨基酸，大口黑鲈当中呢高达7.86%，像海鲈鱼当中呢甚至是高达了8.34%，比很多的深海鱼还要鲜一些。同时呢，这鲈鱼当中还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个甜味氨基酸，它能形成一种又鲜又甜的这样的一个味觉冲击。
4: 嗯，另外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说的话呢，鲈鱼属于呢这个底栖性的鲈鱼鱼类，它喜欢在清洁溶氧量高的干净水体当中生活，这就意味着呢鲈鱼的养殖环境更安全，体内的积蓄的污染物更少，加上严格的市场监管，从源头上减少了重金属和其他有害物质进入食物链的可能性。其实说到这鲈鱼啊，就我们家偶尔也会去蒸鲈鱼，尤其是这个做鱼的时候呢，首选一定是清蒸的。
5: 嗯，
4: 在超市买完之后呢，直接就是他给你清理好了，因为有的超市可以选择是
5: 宰杀，
4: 对，没宰杀的和宰杀完的，通常会选择宰杀完的。到家以后呢，拿水清理完之后，尤其是肚子当中那个黑膜一定要清洗干净。
5: 嗯，
4: 有的商家那个黑膜给你清洗得很干净，
5: 是，然后有的可能说没怎么给你清洗，但是你回去的话，简单一冲洗，轻轻一撕，那个黑膜就撕掉了。
4: 嗯，
5: 然后就再蒸啊，再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土腥味了。
4: 对了，然后呢，再给它改个刀，然后再改刀这个位置呢，你可以愿意的话塞两个姜片。
5: 嗯。

0: 这鲈鱼蒸的可能就翘边了，或者肉裂开了爆开了，不等一点啊。
1: 对了，那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这个即使是外面买回来的这个鲈鱼，人家给你清洗完之后呢，到家咱还是得自己洗一遍的。
0: 那是。
1: 对，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呢，千万别被这个鲈鱼的比如说这个背鳍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比较尖的这个刺的一个地方部位呢扎到手了。如果扎到手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处理一下，别小看这种伤口。因为在自然环境当中呢，这些这个危险的地方如果扎破手流血了的话，那有可能会有些细菌或微生物呢进入到身体当中，很危险的。
0: 就像这种，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季节有很多的这个海鲜也都可以品尝嘛，非常肥美的时候，无论是处理海产品呢，还是这些鱼类啊生鲜类的，如果说不小心被他们给扎伤刺伤了，您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把这血稍微挤一挤，然后呢涂上碘伏，再去上医院去就医，谨防哎这创伤弧菌的一个感染，
1: 对，
0: 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谨防二次感染。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鱼呢，我觉得最好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加上家人爱吃的话呢，一周安排上一次，我觉得都没毛病的。
0: 是推荐大家就是每周至少一次鱼。
1: 对对。
0: 而且你像这个鲈鱼，因为我们家长期吃的几乎就是鲈鱼，以前也喜欢过别的鱼，什么黑鱼呀、包括那多宝鱼呀、等等的鱼，鲸鱼类的呀。那其实你像这个鲈鱼，它真的是价格非常的亲民，几乎你要如果说一家两三口吃的话，买个400克到500克的哈、这么大的一条，也就花个10来块钱，都不会超过19块钱，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另外就是你像现在我有的时候经常吃呢，长期清蒸，说实话就吃够了。我现在又发现另一种吃法，因为它刺儿特别的少，处理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我们可以去给它片成片儿，然后片成了这个鱼肉片儿之后呢，直接下到这番茄浓汤里煮出来之后呢，你就不再需要去再挑刺儿了，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味道呢也非常的酸甜适口。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就是刚才你说的时候想到了，把这个鱼肉片下来之后呢，我们家有时候会这么吃，把这片了之后呢，干嘛呢？做粥。
0: 哎呀，这也好吃啊，
1: 海鲜粥，
0: 就是或者鱼片粥。
1: 对对对
0: 啊，你知道就是如果在广东的话，他们很多人特别流行吃鱼生，就是生吃鱼片，当然其实我们不太推荐这么去食用。
1: 对
0: 啊，有寄生虫啊，容易对身体呢有一定的损伤。那如果说就是他们吃完这个鱼片剩下的，包括呢剔下来那个鱼骨，他们就会用来做这个生鱼粥。
1: 你知道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看一些视频，我觉得就是你要是往大了说吧，就是我觉得看完它特别解压。就有的人呢会愿意看一些比如说修马掌的，
0: 是有人我就喜欢
1: 有人愿意看挤痘痘的，那我偏偏爱看那些比如说整理屋子的，就是一个特别乱的房间，然后整理完之后对剩得特别干净。还有个类型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我关注过一个这个博主，就是什么，他是一个这个卖鱼的一个鱼商。他呢就是每天给人处理各种鱼，捞一条大鱼下来之后呢，你就发现比如说根据客人的需要，比如说你要怎么吃，然后他根据你的吃法来选择这个鱼怎么来处理。
0: 哎，你会跟着一起学吗？
1: 我学不会。
0: 我特别喜欢看他们那样去，当然我一般看的不是直播，就短视频片段。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看他怎么去处理，然后自己去研究。就我自己现在在家片这个鲈鱼肉片，就是跟着那样的博主去学的，
1: 就是
0: 特别简单。
1: 人家那个刀法真的是非常行云流水一般，刷刷刷刷刷，这个鱼一会儿就是骨头是骨头，肉是肉，然后头和尾告诉你这个得怎么吃，然后这个这干嘛用来怎么吃，
0: 是，
1: 我就觉得特别的解压。
0: 就他们属于熟能生巧型的了，
1: 对对对，
0: 就一分钟刷刷刷。几条鱼可能就处理完了，
1: 哎，对。
0: 但咱们不一样，咱们要是处理一条鱼的话，你比如像我算是经常处理了，我觉得处理完一条鱼片成鱼片的话，大概也得用个10来分钟的时间，至少了。
1: 是的，所以说咱可以慢慢去尝试着，不过呢，这个用刀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鲈鱼啊，大家可以呢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一些。其实呢，这个不光光是鲈鱼啊，整个呢用鱼肉替代部分的这个牛羊肉啊、红肉啊，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呢，对于红肉和白肉的摄入的比例要控制好。那么红肉就是以首先比猪肉啊、牛肉、羊肉这样的肉类为主的，白肉的话就是鸡肉和鱼肉为代表性的。
0: 哎，是的，就是相对来讲呢，这个红白肉咱们都要交替来使用。而且呢，其实多数咱们北方人可能吃这个红肉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牛羊肉，尤其是你会发现，就是一进入到秋天之后啊，牛羊肉铺也会变得哎特别的这个受大家的欢迎，大家都觉得说吃点牛羊肉是一种进步，其实这鱼肉啊它也真的是非常滋补我们的身体。而且像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 DHA， 有的人可能会说哎这一定要给孩子多吃哈。 DHA 呢它确实对于我们大脑发育是有一定好处的，同时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

0: 人群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视网膜发育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保护啊，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的鱼类当中啊，都是含有 DHA 的。一提到 DHA， 我们会想到说这深海鱼才有哈、啊，但其实很多很多的淡水鱼当中都有。那建议大家就是每周摄入水产品大概2到3次，总量呢300克到500克，这样子呢，对于我们补充身体的一些营养啊，以及 DHA 就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作用了。
1: 嗯，你知道说到这个鱼啊，就我们家呢吃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鲈鱼，第二就是黄骨鱼
0: 啊，这个是你家常吃的？
1: 对，我们家常吃的啊，这个鱼呢，在东北地区呢叫有的叫嘎牙子，
0: 在这个南方地区叫黄辣丁。
1: 对，黄辣丁啊，在南方地区，尤其是这个四川一带的话呢，喜欢它做火锅，
0: 是
1: 火锅里面加进去。这个黄辣丁啊，就是在我们家经常会吃。然后呢，就是我们家是就不太做火锅，但是喜欢呢就跟它配着豆腐一起来吃。
0: 嗯，
1: 因为这个鱼呢肉非常的嫩。
0: 哎呦，
1: 粉嫩，就是它的那个嫩跟那个鲈鱼比呢，还比鲈鱼更嫩一些，
0: 真是不是一般的嫩啊。
1: 对，而且没有，关键是重点是没有毛刺儿。
0: 是，就你像鲈鱼的话，它是在这个靠近肚子和背鳍的部位，它是有很多的小刺儿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黄骨鱼就不一样，黄骨鱼好像几乎就是一条主刺儿、嗯。
1: 对，就一条主刺儿啊、
0: 嗯，
1: 特别的这个方便。但是你需要处理的时候呢，就多加小心，因为什么？就是如果说你是这个商家给你处理完了之后的，首先第一个清洗干净了，第二它本身呢有这个黄色的这个膜。有的时候呢你需要在烹饪的时候呢把这个膜去掉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它这个鱼这个嫩啊，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嗯太好吃了，怎么这么好吃。
0: 哎，你知道就是我小的时候家长经常做，就家里老人经常做这个黄骨鱼、
1: 嗯、
0: 就是老家叫嘎牙子嘛，
1: 嘎牙子、嗯、
0: 然后我们经常做的做法就是酱焖嘎牙子，
1: 嗯，
0: 就里面放一点酱，炒完了之后把这个鱼放里面一炖、啊、
1: 酱焖可好吃了，
0: 满满的酱香味、
1: 嗯、
0: 但是后来我自己出来工作之后，说实话很多年没吃过了，然后你不就推荐我说这个黄骨鱼，
1: 嗯，
0: 一开始你说黄骨鱼的时候，我说什么是黄骨鱼，没吃过哈。后来查了半天，研究半天，才发现哦，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嘎牙子。
1: 嗯嗯嗯。
0: 再后来跟朋友一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这不就是南方那黄辣丁吗？
1: 嗯嗯。
0: 其实这个它吃法还真的挺多的，
1: 挺多的。
0: 你无论是直接炖豆腐，还是做成这种酱香口味的，
1: 嗯、
0: 还是放一些辣椒啊在里面直接去炒完之后再把它往里面一炖呢、啊
1: 嗯，
0: 都非常的美味，
1: 很好吃。关键是这个肉特别的嫩啊，所以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这个鱼的种类，但是有的人。有些人他是不吃鱼的，也觉得鱼腥啊，但可以适当的就尝试一下。但如果你要爱吃的话呢，如果没吃过，因为你毕竟嘛，咱们都是什么，我爱吃这个，我只吃这个。但有些
0: 容易这样，
1: 对，容易这样。但有些鱼类你可能没有尝试过，你就好比说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我们老家那个早市上，这个家长长辈就经常会买什么，买白鲢，买花鲢。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
0: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家那边就是因为我家在吉林嘛、
1: 嗯，
0: 他们好像吃鲤鱼吃的更多。
1: 对，吃大鲤子。
0: 对
1: 对，
0: 就江鲤。
1: 大鲤子有毛刺儿。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从小到大我不太爱吃，就是。江鱼类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像海鱼或者淡水鱼啊，就是河鱼啊、
1: 嗯、
0: 我还都挺喜欢吃的。
1: 对，
0: 包括就是我去了南方之后发现他们当地有很多那种小鱼，
1: 嗯，
0: 就是比如潮汕地区他们常吃的一种叫太阳鱼，
1: 嗯，
0: 那个鱼的大小就是我们一个掌心的大小，就是主干身体啊掌心的一个大小，而且价格极其便宜，就是1-2块钱2-3块钱一条，
1: 嗯，
0: 有的时候一个人吃饭的话就是蒸上那么一小条鱼，然后再配点其他菜几乎就够吃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那个鱼的品种，有的时候那个鱼啊，就是做好了以后，真的特别的香。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在东北地区有个鱼叫川钉子。你有印象吗？
0: 这个我听你说过，但是后来我就是仔细回忆了很久，我没吃过。
1: 它可能是就是只有我们家那一带有的一种江鱼、
0: 嗯、
1: 它不是海鱼，它是就只有江里有的一种鱼。
0: 嗯，
1: 然后呢它分大小，然后有的这个小的话呢就是家人就太小的话吧，就是你如果说你要这个再收拾一下它这个肠子呀、啊、等等之类的，就没什么肉了，
0: 那就得炸着吃了吧，
1: 就整个连着一起炖或者炸着吃，特别好吃、
0: 啊、哎呦，想想非常的香。
1: 或者那种小河虾呢，就是炸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当中，这小河虾是很多的这个男性长辈的下酒菜。
0: 这是
1: 对。
0: 包括就是我后来来了北京之后，就是听家属他们说，就是说像密云水库它就有那种小河虾，
1: 嗯嗯，
0: 然后就每年一到哎就是这个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去吃这种小河虾，就是炸的酥酥的脆脆的，
1: 对，
0: 搭配上一点韭菜和一点椒盐，
1: 对，
0: 哎，那味道真的也是非常香的，
1: 很好吃、就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它那种鲜味海虾不一定比得上。
1: 对，然后它重点在于什么呢，它有的时候需要就有的是单独炸出来一个是一个的、
0: 嗯、
1: 也有那种加一些这个面糊上整个小 小小团儿那种的，
0: 嗯，
1: 那那种的话呢，口感就是更有酥脆当中还有着面香那种软，然后呢，虾头的那个刺。

0: 儿啊更不容易被扎到，因为我都小河虾，我反正我挺挑的啊，我即使是小河虾我也把头都咬掉了，我怕那前面那个刺儿最虚扎到我。
1: 哎，其实你这办法是对的，就是不仅是怕被扎到那个刺儿扎到你啊，还有一点就是像这些虾呀鱼类啊，它那个头部的重金属往往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你一顿你说我吃这小半盘的这个小河虾，那你下头如果都吃的话，重金属摄入其实是蛮高的了。
0: 对，所以说啊，这个老话讲叫做大鱼吃肉小鱼喝汤啊，根据咱们个人的喜好，像这秋季进补贴秋膘的时候呢，这个鱼类可以作为我们肉当中的一个首选，这是一个很好不错的选择。
1: 对，就像你说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比较钟爱的这个鱼类，像北京地区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啊，炸带鱼、煎带鱼。那其实像带鱼的话，它又属于深海鱼，而且呢保鲜时间又比较长，口感也比较丰盛啊丰富，大家也可以去安排上。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一说到带鱼的话，那做法也有很多，比如说烙饼卷带鱼
1: 啊，对，炸带鱼嘛，
0: 炸带鱼太好吃了。然后要么就是那种糖醋带鱼，哇，配上大米饭，一顿能吃好几碗饭的感觉。
1: 我今天中午我们家就吃的这带鱼，然后做成的是椒盐带鱼，
0: 也可以，
1: 就是炸完了之后煎完了之后呢，撒上一点椒盐，味道也很不错。
0: 今晚这鱼得安排上。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1: 各位好，我是杨希。在我们啊，经常在家里呢，可能会听到哈，家里的人可能会说，哎，这东西我吃不了，或者说不吃了，晚上少吃点吧，吃多了这东西烧心呐。
0: 嗯，
1: 不过从小到大，我每次一听到别人说烧心的时候，说实话，我都不是很能够理解，到底什么叫做烧心呢？
0: 嗯，你看刚才你说完这个词之后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红薯。
1: 这吃多了容易烧心。
0: 跟你一样，我小时候也在说想啊。我说什么叫烧心呢？心不舒服吗？我在想这东西吃完之后不是进了胃吗？不应该胃不舒服吗？
1: 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父亲他特别爱吃面条，然后每次我父亲要一吃面条他就停不下来，就是可能煮一大盆他能吃进去小半盆的那个样子吧，然后吃完了之后他会说，哎呀，早知道多吃点菜多吃点肉了。这干吃面条有的时候真的是烧心呢。然后当时我在想，吃面条他怎么能够烧心呢？汤汤水水的，就我小的时候会觉得说烧心呢是不是火辣辣的不舒服呀。然后再等到后来呢，我又发现很多的人哈、都会说吃什么东西了烧心了，然后觉得有点反胃酸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哦，好像不是说火辣辣的，可能是其他的一种难受的表现。
0: 嗯，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关于烧心的这个情况啊。首先，吃了不烧心不等于食材一定好，烧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最近呢这个网络上呢会把这个不烧心这个词儿给带火了。那其实这个词怎么说呢？我们先说烧心啊，就是呢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的症状，具体来说就是呢胸骨后方的灼烧感。通常情况下呢，烧心是由胃食管反流来造成的。那么胃食管反流在我国非常普遍，有研究显示呢，我国的胃食管反流患病率呢高达10%左右，意味着有可能呢就可能有多达1.4亿的患者。这跟平时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进食过多的油脂类的食物很容易起肥胖，导致呢腹内压增加，引起食物反流。晚饭吃得太迟或者是常吃宵夜，也可能造成胃食管反流。这就好比说呢，快睡觉了，哎呀不行，肚子饿了，这受不了了，点个外卖吃吧。点完之后吃完以后啊，马上躺床上了，你就感觉你躺下那一瞬间呢，那个食物从胃里面又回到这个
1: 往上涌了，
0: 对，回到这个口腔这个位置了。甚至有的时候吃太多的时候呢，就感觉说，哎呦我天哪，我都吃到嗓子眼儿这儿了，就是感觉就是这意思。
1: 哎，我突然间就是刚刚在想哈，就是可能以前没有理解过什么叫做烧心，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每顿饭吃的不是过饱哈，然后就没有体会过。但是现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还真的会出现这个烧心的感觉，就像你刚刚描述那种，就是晚餐的时候可能有所节制，但是临睡前的时候真的是饿得受不了，然后开始这个疯狂进食，可能吃了一碗螺蛳粉，可能吃一碗泡面啊。结果这一吃不要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东西往上反，甚至有的时候胃酸分泌过多了也特别的难受啊。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咱们老话说的这烧心，虽然它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啊，但是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可能会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胃部不舒服的一个词汇。其实像这个我们感觉到的胃啊烧心这种的感受，它和我们心脏病的这种的烧心呢、引起的不适疼痛啊，它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所以说如果说您真的是经常出现这烧心，咱们还是要多加留意。
0: 对了，那么出现烧心的症状呢，刚才也跟大家这个说了一说哈，那么再接下来说一说具体该怎么办。首先呢，饮食要减负，有意识的避开你像高脂的食物，像巧克力啊、咖啡啊、浓茶呀、辛辣刺激的呀、碳酸饮料啊这些食物。其实早上我听同事有人说哎呀我天哪，我真的不能再喝咖啡了。说怎么呢？说昨天虽然下午喝了一杯咖啡，凌晨2点多都没睡着，然后就是说以后过了12点坚决不能喝咖啡。这就是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样的食物你吃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尤其是当你知道有可能会产生的时候呢，你更是好奇心加重。哎，那我喝完或吃完之后会这样吗？那我试试吧。
1: 是的，所以说千万别做这个好奇的宝宝。你像如果说你之前已经发现吃完什么样的食物胃部可能不舒服的哈，那咱就尽量的控制一下这个量，千万别说吃太多。包括你像现在因为秋天嘛，也是丰收季，大家也会经常吃一些什么板栗呀、包括什么山药啊、红薯啊这类的制品，它都是属于碳水嘛。如果说你摄入过多的话，咱们也会造成这胃部不适，出现烧心的症状。另外就是要改变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习惯了啊，比如说呢，餐后的时候啊，咱们不要说立刻的就是躺下了，或者立刻呢弯腰低头，最好呢还是保持这个站立啊，或者坐立啊，这样的一个时长大概达到30分钟，规律的作息，睡前的2到3小时不要去吃任何的食物，尤其是你容易烧心的这样的人群哈、 不要给夜间反流创造一定的机会。
0: 那么如何预防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细嚼慢咽，因为唾液当中的含有呢碳酸氢盐，当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它的抗酸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中和胃酸，消化酶对胃黏膜保护作用。第二个就是戒烟限酒了，食管下括约肌会因为吸烟变得松弛，增加胃酸反流的几率，而饮酒会导致食管清除酸性物质的能力下降，所以说戒烟戒酒咱们也要认真做到。
1: 另外呢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像我们年轻人啊，有很多人可能会说这烧心根本不存在，这就是老人才会出现的哈。您千万别掉以轻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长期养成了暴饮暴食的这样一个习惯啊，你的胃也长期在承受着压力，时间久了呢，胃部经常会容易不舒服。那如果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时间久了你很难改，并且会伤害到我们的胃。这个食物如果说吃太多了，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呢会增加，会导致我们消化和吸收不好。同时呢，有一些不好消化的一些食物哈，也会增加反酸的风险。你比如说吧，每次我们一过这个一些佳节的时候，像这个端午节我们吃粽子，再比如说中秋节吃月饼，还有呢元宵节吃汤圆，这些制品呢它都属于高油啊、高盐、高糖或者是难消化糯米制品，这样的食物就特别容易造成吃完之后胃不舒服、不消化，出现烧心的症状。那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的食物会导致这个烧心，除了像刚刚我们说的那类的咖啡呀、浓茶呀这样的制品，还有就是糯米呀这样不好消化的制品，以及一些甜食啊或者口感偏酸的一些果蔬啊，以及油炸食物啊，还有辛辣刺激的食物。如果说您本身啊胃的消化功能比较弱，或者说经常容易反酸、经常容易出现烧心以及胃一直不好的人群，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还是要控制好量，而且呢要提前的关注一下最近的胃有没有一些问题呀，有问题要及时去就医。
0: 尤其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赶上逢年过节呀，或最近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喜欢吃的东西呢又做得挺好的啊，这平时知道呢吃的这个东西呢容易烧心，哎呀今儿高兴多吃就多吃点吧，是吧，也可以理解，结果吃完以后啊得不舒服又开始了，
1: 这个然后就开始后悔了，还不如不吃呢，这吃了之后更难受了。你知道就是之前有段时间咱们俩不是特别热衷于就是牛街的一些美食吗？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吃，而且当时也是赶上自己就是怀孕，然后就想着说一定要多吃一些滋补佳品，然后想吃什么就多吃一点，然后放开了吃，然后我特意跑了一趟牛街，结果就买了这个非常好吃的驴打滚
0: 、
1: 是的，然后吃起来没完了。然后后来因为当时买了两大份嘛，就告诉自己今天只吃这一份，另一份我要带着留着明天啊我再吃，结果没留住，这两份一天全都吃了，当天晚上嚯那个感觉呀，真的是胃里翻江倒海，难以消化呀。
0: 因为都知道哈，这绿打滚这东西呢就是黏黏糊糊的哈，这个粘性的，尤其你吃多了以后啊，你当时觉得很过瘾啊，这个大快度一夸夸就吃了，是不是，那你吃完以后的那个不舒服那个劲儿呢真的是难以形容。所以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真难以控制，就是为什么叫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都是买的时候呢，你看人家都买一大盒，这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就买这么一小块，吃着也不过瘾，
1: 那可不吗，
0: 那就不对不起自己啊，多来点，多来点之后呢这吃起来之后，你看刚出锅就是好吃，又软又糯，豆沙又非常的滑腻啊，这个滑滑的甜甜的特别好吃，摊嘴来两块。
1: 尤其是那些糯米制品，你会发现就是当天你买回来的那种特别新鲜的时候啊，它那口感是 Q 弹软糯啊这种的口感，但如果说你放到冰箱放一天了，第二天它特别容易发硬，而且没太有嚼劲了，就是有点发死了。所以很多人买多了之后就想着说，哎呀，留到明天不好吃了，算了，今天一次性吃个够吧。结果这一天吃个够，晚上根本睡不着啊。
0: 对了，所以说呀，这个如果说您曾经有过这个反酸烧心的情况的话呢，生活当中的饮食咱们要注意一下，量也得控制得住，以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16:56，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流感疫苗啊，咱们也建议大家没打的赶紧去接种。因为咱们国家呢，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到冬春季的流感流行季了，但是呢9月到10月这才是流感的接种的黄金时期，所以呢提前打就是会有这个更好的预防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流感疫苗接种之后要2到4周才会产生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不是说打了立马生效的。所以提前打呢，也能在流感高峰期来临之际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免疫屏障。
10: 对，接种流感疫苗呢，也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一个手段。那么咱们在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吧，人体它是可以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的，这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去降低发病的风险，大幅减少重症及死亡病例的发生。另外尤其像是一些高风险人群，比如说60岁以上啊及以上的老年人，还有6月0到5岁的儿童，慢性病的患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等等，还有一些就是重点场所的人群，比如说医务人员、养老机构、福利院工作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教师、职工，还有这个学生和密切相关的等等，这些密集性传播风险是很高的。而且呢，没有什么接济禁忌的这个人群的话，其实咱们在流感季前去接种流感疫苗还是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起码做到一个屏障的保护。
5: 对，那如果您这个9月到10月啊特别忙啊，没有时间接种，或者没有及时关注到相关的消息也没问题，整个流行季都可以接种。因为流感高峰呢通常会集中在12月到次年的1月，持续到次年的2到3月，所以只要在流行季内接种也能够获得保护。只是说呢，咱们在打完之后啊，或者没有打之前这一段时间呢，自己的相关的防护措施得做到位。
10: 对，那有的人就会好奇问了，说，哎，每次你打疫苗，你去问有什么3价和4价疫苗？这3价和4价疫苗，我到底我选哪个？我打几价的呀？这怎么打呀？ 其实在这个当前的流感的这种流行形势之下呢，三价和四价疫苗的实际保护效果它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两者的区别呢，是在于三价疫苗它覆盖的是两种，就是甲型流感病毒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那么四价疫苗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又多覆盖了一种乙型的流感病毒。
5: 嗯，是的，2026到2027年度呢，咱们国家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这里边呢，三价灭活疫苗呢，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三价减毒活疫苗呢，适用的范围呢是3到17岁的人群，所以它适用的范围不一样。
10: 对，那还有人在互联网平台也留言去问了，说我去年打了流感疫苗，我今年还要打吗？有这个必要吗？
5: 这肯定是有的，
10: 是的，
5: 因为每年这个病毒呢，它可能会不一样，
10: 自己会刷新。
5: 哎，而且还有一种呢，是保护作用呢，只能维持6到8个月。
10: 嗯，
5: 所以咱每年得重新的进行补种啊，因此呢，可能会出现一种，如果您不去接种今年新的疫苗的话，可能会出现就是去年打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病毒的情况。所以呢，每年流行季啊，咱们还是提前去接种。
10: 那有人又会问了，说我打了也中招，那我到底打还是不打呀？实话实说，虽说接种疫苗它不能够做到100%的预防，但是呢，接种疫苗之后呢，它能够大大的去降低感染重症风险，减少聚集发病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像老人啊、孕妇啊、孩子啊，包括这种慢性病的患者呢，还是最佳的一个预防方式。
5: 嗯，是的。
10: 嗯，
5: 还有呢，针对今年的流感特点，以南方部分省份流感病毒检测情况来看，流感病毒包含甲型 H3N2 乙流以及甲型 H1N1， 这都是已知的常见的流感病毒。
10: 嗯，
5: 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毒株同时出现是流感高发季节常见的现象，往年流感季节呢也会出现两种毒株交替或者一起流行的情况，大家呢也不用对于这样的情况有过分的担忧啊。
10: 嗯，
5: 因为临床不会排除同时感染两种病毒的情况，但是合并感染的概率很低。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咱们感染了一种，康复之后呢，哎，又感染了另一种，所以呢，咱们不能够放松警惕。
10: 对，除了接种疫苗的方式预防流感之外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勤洗手、常通风。进入到人员密集的场所，我们应该去规范的佩戴口罩。那么流感高发期呢，咱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集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如果呢出现了发热、咳嗽和这个流感的状况有点像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及时就医，不带病上班上学，避免交叉感染。
5: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词，叫医疗期啊。医疗期呢，指的是劳动者患病或因非因公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用人单位呢不可以因此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所以呢，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呢，咱们可以关注关注这医疗期里边包含什么样的内容，相关的时长啊怎么去界定。
1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其实医疗期呢，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就是在本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去设置。比如说劳动者在这个单位呢，咱们工作第一年的话，那您的医疗期啊就是3个月。那么以后工作每满一年，医疗期就增加1个月，当然最长呢是不会超过24个月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那么应该延长医疗期。那么延长的医疗期呢，是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去约定的，但是约定延长的医疗期呢，和前面咱们规定的这个医疗期合计不得低于24个月。另外呢，你像集体合同还有这个劳动合同约定的，或者是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规定的医疗期期长，长于上面这个上述规定的，那么咱们就从这个约定或者是制度去规定。
5: 嗯，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更细节一点。
10: 嗯，
5: 刚才我们说到了医疗期呢，这1个月，
10: 24个月
5: 啊，这1个月该怎么去界定呢？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相关通知，从2025年1月1号开始，职工全年月平均制度工作时间由原来的20.83天调整为20.67天，也就是说呢，劳动者连续或者累计病休满20.67天为医疗期1个月。
10: 嗯，
5: 啊，这1个月呢不包括 国家规定的法定休息日和休假日，因为劳动者无需在休息日或节假日再去请假休病假，所以呢这是不需要的，咱们按照这个20.67天来计算。
1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保卡的问题。那有些人呢，他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哎，我刚参加社保，但是这社保卡还没发呢，可是我最近啊，这身体有点不舒服了，我想去医院看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能够报销吗？
5: 哎，参保了没卡。
10: 对，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哎，我当时着急，我挂的急诊，没有带社保卡，正好手机也没电了，也没有办法去那个出示我这什么医保电子凭证，也就是咱俗说的这医保码。那么这时候产生的医疗费用，我还能走医保报销吗？
5: 也就是说，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是没有医保参与的啊，后续能不能去这个补充补上？
10: 嗯，
5: 这个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10: 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社保卡丢了，我现在正在补办呢。那么在补办期间，办卡期间我去了趟医院，那么这医疗费是自己全部额垫付的。那像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报销呢？
5: 哎，也就是说有社保的资格，但是呢还是一样，和第一个问题一样，没卡。
10: 对，
5: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情况呢也是可以报销的。符合参保人员参保之后没有发卡，急诊没有带卡，住院出院结算期间呢压卡补换社保卡，单位欠费期间等情况就医的，以及生育计划生育门诊定点药店内购买药品时，因为医疗系统问题，因为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医保码异常，或者呢医保专用网络发生故障等客观原因没能实施结算的，符合医保基金支付条件的，由个人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咱只要把医院给开的什么收据啊、处方啊、诊断证明这些材料给留好了，交给单位或便民服务中心到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可以进行手工报销，所以您不用操心。
1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弹性延迟退休的这个话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发布的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当中就规定了，哎，其实有三类人啊，他是不允许弹性退休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三类呢？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当及时办理退休手续。
5: 换句话来说呢，也就是说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以及其他管理人员只能够到龄退休，或者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但是不允许的是弹性延迟退休。
10: 对，
5: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及其其他管理人员包括哪些呢？国有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员、部门副职以上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分公司负责人以及拥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说像工程师、会计师、正工师等等。
10: 那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呢，是指事业单位中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包括你像公立学校、医院呐、疾控中心啊等等这些单位的管理人员。另外呢，这个办法当中的13条还明确了一点，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弹性退休程序从严管理，也就是说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咱们弹性退休的应当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报批同意。那么这个条款也规定了，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指的就是咱们第四条第二款当中说到的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之外的，包括机关、工勤人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
5: 嗯，是的，所以呢，关于这个相关的条例，咱们得研读清楚了。
10: 对，
5: 依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2030年之前，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呢，还是15年。
10: 对，
5: 但是呢，从2030年的1月1号开始，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上限20年。弹性提前退休的职工呢，要达到所选择退休时间对应年份的最低缴费年限；弹性延迟退休的职工呢，达到本人法定退休年龄对应的年份最低缴费年限。
10: 嗯，那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人就会问了，说那我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但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5: 哎，提前退休的话不同意，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只要满足条件，咱们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和单位协商，单位呢也不可以任何理由来拒绝我们的申请。
10: 对，那还有一点就是申请延迟退休，我需不需要单位同意？如果单位同样的不同意，我该怎么办呢？
5: 这个肯定需要单位同意。
10: 是的，
5: 因为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您希望延迟退休，和单位协商，协商呢坚持自愿的原则，单位呢也不能违背咱本人的意愿，违法强制啊，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10: 嗯，那接下来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点来了啊，如果我选择了提前退休，或者是不延迟退休，那我这养老金它会正常发放吗？会不会因为我这上面一些变故给我打折呀？
5: 嗯，还是一样的，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咱们选择提前退休或者是不延迟退休都是正常发的，而且不打折。
10: 嗯，
5: 也就是说呢，您的养老金呢不会因为您选择早点儿或者晚点儿而减少发放。退休手续办理成功了，第二个月开始咱们就能够正常领取养老金。
10: 嗯，
6: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8: 这花瓶真好看，
11: 真好看，
12: 哇，真好看！
6: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3: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6: 一次事故。
14: 哎呦，这谁呀？
15: 哎呀，出血了！
6: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

0: 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局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冷空气影响，16日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16日傍晚至17日前半夜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主要的时段是17日的凌晨到傍晚，过程累积雨量是大雨量级，但以稳定性降雨为主。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
1: 随身物品。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多地官宣啊，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长可贷年限。其中呢，男性借款人的年龄不超过68岁，女性借款人年龄不超过63岁。你像今年出台的这个调整的，像江苏的盐城、贵州六盘水、河南郑州以及四川眉山。
11: 都出具了这个调整，根据对策，根据这个政策啊，去调整了这个年龄。那么此前呢，你像北京、重庆、陕西、黑龙江哈尔滨、云南昆明、山东青岛等等，也都出台了相应的一些政策，并且呢，将贷款的年限上限普遍延长到了男性是68岁，女性是63岁。或者是法定退休年龄后的5年，和国家呢渐进式的这个延迟退休政策可以说是协同适配了。
5: 嗯，是

0: 综合来看呢，其实就这几大特征。第一个呢是普遍把年龄上限呢延长到了68岁，男性，女性呢是63岁，形成与法定退休年龄加5年的双重约束机制。第三个呢是和国家的延迟退休政策同步实施，这是三个特点。
1: 那说到这个住房公积金每个月应该缴存多少钱呢，其实这个吧主要是和咱们每个月的缴存这个每个月缴存的金额主要是根据咱们员工缴存的基数还有就是公积金缴存比例去确定的。它有一个公式啊，公式就是咱们员工的月缴存等于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乘以公积金缴存比例乘以2。
0: 对、这样
1: 的
0: 话就能知道自己的缴存总额是多少。
1: 对，另外呢其实我们从相关的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当的一些法令条例来看，其实咱们要计算这个缴纳的金额其实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啥呢，就是咱得知道咱们的缴存基数。其实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它主要是分为以下3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新参加工作职工月缴存基数，这个怎么办呢，它是第二个月的工资、
0: 为第二个月的工资。
1: 对，那么新调入职这个新入职的这个职工呢，他这个月缴存基数呢就是你调入的那一天的那个月的那个工资。比如说我从哪调过来的，那我这个基数就是按照你调入这个部门当时的那个工资来去那个月的工资来去确定的。第三个呢就是非我这我不是说今年刚入职的新入职的，那我这个缴存基数是啥呢，就是职工你本人上一个年度的月平均的工资。
0: 哎，是的，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啊，这个上一年度呢是按照自然年来计算的。比如说2023年核定基数的时候呢，咱们要计算的是2022年期间的月平均工资。这月平均工资呢又得涉及到一个概念，给大家解释一下。根据1990年1月1号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资总额呢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的总额。注意这总额，其中包括了什么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比如说婚假、产假等等。所以呢咱们的每月应计入的工资的全部收入总额就包括了这些，也就是您拿到的所有的钱，而且是税前的收入总额。那月平均工资呢，就是您一年的工资总额再除以当月实际的工作的当年实际工作的月份。其中不足的月份部分呢就不参与计算。
1: 对，像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呢，其实它跟社保是一样的，它也有上限和下限。你像各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它每年度都会发布一个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的上限还有下限。上限一般呢它会设定为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比例怎么确定。单位及个人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下限各为5%，上限呢是各为12%，这是最高的。具体的缴存比例呢由单位和个人自己来选择，同一单位原则上呢只能选一个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应当等于或高于单位的缴存比例，缴存比例取1%的整数倍。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住房公积金的基数和这个社保的基数是一样的吗？其实一般情况下呢两者的基数都是根据咱们上一年度平均的收入来计算的，应该是一致，但是基数的上限和下限它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点要提醒大家喽。
0: 下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增值税发票的相关事情啊。很多的这个商家反映啊，说自己的这国庆假期啊，消费比较旺盛啊，自己这个营业额上涨了很多，导致呢本月剩余的开票额不够了。那开票额不够了可以怎么做呢，咱们来看一下，一共有4种方式。因为发票总额的动态确定呢有这4种方式，包括月初付额调整、付额临时调整、付额定期调整、人工付额调整。咱们依次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月初付额调整。那这个意思就是指信息系统呢它每个月初啊它会自动对于咱们纳税人的发票总额去进行调整。所以这个就叫做月初付额调整。
0: 那付额临时调整呢是指纳税信用良好的纳税人当月开具发票金额首次达到当月发票总额度的一定比例时，系统呢会自动给您临时调增一次

0: 局的首页依次点击我要办税，然后呢这个功能。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点击新增申请，然后去填写新增申请当中的相关信息。第三步，咱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填写申请调整额度的类型等这些相关的信息，并且得上传相关的附件资料，最后点击申请。那么提交申请之后呢，咱们就可以等待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就可以了。
1: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咨询一下咱们本地的税务部门。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3: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玉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玉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视和交警路面巡控实时反馈，机场北线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车流量较大，行人往来密集，请过往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观察。枯柳树环岛李天路龙潭村附近后沙峪罗各庄村附近发生交通事故，途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请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有序通行。高速路况，京城高速 K21 加400进京方向，京平高速 K10 加750管头桥进京方向车流量集中，行驶缓慢，请广大司机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绕峰出行。此时正值出行高峰时段，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周边车流密集，请广大司机朋友们自觉遵守交规，文明下车，途经路口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不抢道加塞，不随意变道。其次，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疲劳驾驶，文明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骑乘人员务必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行人过马路时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低头看手机。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全体民辅警祝愿广大司机朋友们一路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路况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3: 感谢玉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

0: 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他也摆正了。
1: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大家帮助大家。
7: 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7: 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换手机号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关于这件事情呢，先给大家说说危害可能会发生什么。先来看一下北京海淀法院的一起案件。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他呢拿着一个旧手机号码完成了200多笔的消费，这消费的不是他自己的钱，而是他拿到了这个号码的前主人银行卡里的钱，但是呢，被害人毫无察觉，
8: 毫无察觉，就这么悄摸声音的就把人家的钱给划走了。
7: 哎，对，而且划走200多笔哦。
8: 200多笔，那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7: 这被发现了是银行卡出现了扣款异常，被害人才发现了啊，才报了案。所以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个旧手机号码怎么能盗刷200多笔呢？按理来说，我们觉得一个手机号码换了，那就没什么事儿了，
8: 没什么影响。
7: 对，我的微信、支付宝这些支付软件肯定用我的新手机号码了。但是他怎么能划走呢？是因为这个号码是被害人曾经用过的，合约到期之后呢，号码注销了，我们都认为号码注销它就没用了，
8: 对，它没有办法去做任何比如说什么收验证码呀，
7: 对对对，
8: 或者什么之类的，肯定就不行了呗。
7: 但是他漏了一个操作，他虽然换号码了，但是他没更改手机号码绑定的原来的短视频账号和微信账号，而且短视频账号和微信账号都开了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的快捷支付功能。
8: 哦，在这儿呢。
7: 哎，对，其实到这儿我就说一个我生活当中遇到的，因为我有个手机号码是这两年办的，一个北京的号码，办到了之后我就想用它来换绑一下我的微信嘛。但是当时我用这手机号码，
8: 这个怎么换绑？
7: 微信里面有相关的操作，设置里面，
8: 就是我一直，你知道吗？我在我的脑海当中的印象就是，我这个手机号一旦注册了一个微信之后，它就深深绑定了。我如果再换号的话，那个我也不能够去解绑这个，就是我再换号，我可能只能再换个微信号了。就手机号码，我一直是这样觉得，就像身份证似的，终身制。
7: 现在的 APP 还是很灵活的
8: 哦，
7: 很人性化的。
8: 不过我近期也没有打算换号的这个想法
7: 啊。我当时换号遇到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用那个新号码，能登上一个微信。
8: 你登了人家的微信？
7: 我当时不知道，他说电话号码登录还是怎么样？我看我又没申请下来。然后登上去了，我发现是一个有头像有名字的。我想的，我那赶紧。

0: 硬给他退了呀，退了之后赶紧的把这个号码给取消了之后，换回自己的这个。
1: 哦，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咱们在换手机号的时候啊，自己不管您这微信用没用，因为现在可能大家不止一个微信啊，有工作的，有私人的，这样那样的一个微信。
1: 对， 对， 对，
0: 对，咱们出于个人隐私角度的考量，咱们换了手机号码得赶紧的解绑。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啊。
0: 对，你看我们这个案件的被害人他就是没有解绑，那被告人呢就利用了账号绑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免密支付啊，先用后付的模式进行了200多笔的消费，这样才把被害人的钱才窃取走了。
1: 嗯，
0: 其实还涉及到一个点，咱们定期得复盘一下这个钱花哪儿。
1: 对，你得养成一个看账单的习惯，别稀里糊涂的，哎，可能觉得哎，好像这个月花多了，哪花多了也无所谓了。
0: 对，
1: 可不能这样啊，每个月要定期的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账单，钱都花哪儿了。其实针对于这个手机换号啊，我们在换号前其实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就可以很好的去规避掉我们刚刚说到这种现象的发生。
0: 嗯，是的，有这几步啊。第一步呢，咱们可以用一证通查四个字儿，一二三的一，证书的证，通用的通，查询的查，一证通查。
1: 是的，
0: 摸清家底儿。注销之前呢，咱们打开微信或支付宝呢，搜索这个小程序就行了，输入手机号和身份证的后六位，咱们48小时之内就会收到一条短信，这个短信呢会告诉我们当前这个号码绑定了多少个互联网账号。
1: 嗯，这是第一步查。第二步是啥呢？解啊。先可以去处理一些支付类的，然后再去处理社交账号等等这些信息，这点是很重要的。
0: 哎，那如果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哎，这号码已经注销了，还有一条补救的路径。
1: 嗯，
0: 咱们下载当前运营商的 APP， 搜索二次号码换新，可以对200多款主流应用发起一键解绑的申请。我觉得这
1: 个
0: 更实用。
1: 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实用了。像我这种根本就不记得自己注册过什么账号的人来说，
0: 对，
1: 太实用了。
0: 而且我一看到这200多款，就觉得哎，这靠谱。
1: 主流的，你像咱们一些什么购物的、短视频的、聊天的，真可以啊，200多款。
0: 哎，对，解绑之后，咱们还可以更安全一点的，就是先关了，把免密支付先用后付关了。
1: 嗯，
0: 要单独关闭和旧号有关的协议，因为号码解绑了，免密协议它不会失效。
1: 嗯，
0: 所以呢检查一遍什么支付宝、微信、购物平台，把这些设置的项目呢逐项给关了。
1: 嗯，最后一步也是挺重要的，销毁咱们刚刚说的这个电话卡，然后把这个物理性的销毁这个芯片，一定不要随意的去丢弃啊。
0: 嗯，
1: 剪断它是最为靠谱的了。
0: 对的，所以最后呢咱们再总结一下，手机号注销之前先解绑账号，关闭免密支付，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
1: 说到这个安全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跟加油相关的一个安全问题。那么近期呢，夜间巡查频繁会有油罐车在某个乡村道路当中出没，反常的车辆轨迹呢也是引起了民警的这个绝警啊，这到底咋回事呢？
0: 来看一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1: 嗯，
0: 前不久啊，顺义公安分局睦邻派出所的民警来到辖区一处大院里边，虽然呢凌晨1点多了，但是呢这大院里边一点都没闲着。按我们的常理来觉得，这个乡村大院啊，一般来说到了夜里面9、10点钟基本都睡了。
1: 嗯，
0: 这夜里凌晨1点多还忙活着呢。忙活啥呢？这看见民警出现，两个人慌了。原来在几天前，民警在辖区开展夜间巡逻，就发现了有油罐车在村庄附近周边在出没，而且行踪可疑。
1: 嗯，那么根据民警介绍啊，这个油罐车司机啊显得就是非常的警惕。
0: 嗯，
1: 你想想，如果我正常的我往加油站去运输车运油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我应该是没什么无所谓啊，也不会那么警惕，对不对？那么转了几圈之后呢，他不是说去找这个加油站，我正规的去行驶去给加油站添油或者怎么着的，他是转了几圈之后啊，开进了附近村子的一处大院了。
0: 哎，而且这个农村大院里边停着很多大货车。
1: 嗯，
0: 经过调查呢，司机李某有危险物质运输资质，同行的女子赵某呢也有押运的资质，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同样不得在 外边私自开展加油作业。
1: 对，其实这种流动的黑加油车啊，这个隐患其实还挺多的。
0: 嗯，
1: 你像那种露天的环境之下，你加油，这一旦如果遇到一点火源，你看现在啊，秋天又

0: 干燥，是不是？空气当中万一有静电啊或者什么的，你万一一个不小心，它就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爆燃的事故。那这爆燃，你想想，它又是在村庄里边啊，这得危及多少人的生命安全啊？
1: 哎，对，其实我们看到这爆燃事故啊，就更别提我们加这个油可能不是正规油，或者是掺了其他东西的油了。
0: 对，
1: 这都是小事儿。
0: 是的，
1: 重要的关键是安全啊。根据了解呢，不少的大货车的车队呢，单次用油的这个需求量很大。那黑加油点呢，就是靠这什么呢？比加油站便宜，对吧？它也只有这一个噱头，别人才会冒着风险来加。以此牟利，但是呢，所有来加油的，包括卖油的，都忽略掉了安全隐患。
0: 对，那么目前呢，李某、赵某二人因为涉嫌非法经营，已经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那么其实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你像这个安全警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一些法律啊，汽油、柴油，它都是纳入到了危险化学品管理的范畴。你没有经过许可，擅自的储存、经营、运输成品油，它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那么对于上述的这些违规行为呢，相关部门将会依法从严查处，情节严重的将会依法去追究刑事责任。
1: 是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了，私油、黑油储存条件的简陋，易燃易爆的风险比较高，而且呢，您不敢保证这加的油质量怎么样啊，也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的事故。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抵制低价非法的油品，不要因为贪图小利漠视公共安全的风险。咱们要加油，要通过正规合规的渠道来采购使用。刚才我们在说到木林镇这个案件当中呢，也说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儿，叫做静电。其实来到秋冬季节，这静电呢很危险。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就噼噼啪啦的，小时候还觉得挺好玩，这毛衣一脱，噼里啪啦的，跟看一场小烟花似的，
0: 紫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各种火焰。
1: 哎，你生活经历还挺丰富，没被少电。
0: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尤其是在晚上、冬天啊，一脱就很明显。
1: 还有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摸电梯的时候，你上下楼总得碰那电梯，一碰，刺啦。接一下电，哎呀，还挺疼的。有时候
0: 说明你电力十足啊，
1: 电力十足也是魅力十足。
0: 其实这些事儿吧，怎么说呢？感觉像是小插曲啊，但是呢，其实它都是静电的一些杰作。但是有时候说实话，你长时间的去接触这些静电，一直被电，一直被电，人真的会有一点怎么说呢？焦虑和烦躁。
1: 哎，真的是
0: 时不时的，还真讨厌又来一次静电，莫名其妙就被电了一下。
1: 也包括有时候跟同事打招呼，拍一下肩膀什么的，也会被电一下，或者呢走路。两个人并排着走，不小心碰了一下，也容易被电着。
0: 男生可能涉及不到这个问题，你知道女生有多讨厌吗？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披头散发了。你但凡披头散发，好吗？你穿个带静电的衣服，一会儿你就炸毛了。
1: 对了，
0: 头发怎么梳，越梳越不顺，越梳越不顺，越梳越炸开。
1: 那对，飞起来了就。
0: 对，
1: 当然这静电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带不了多大的危害，但是在实验室环境里，在加油站里。这种静电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事故发生。我们简单来看几个案例啊。首先第一个案例呢，是上海康美特科技公司投料闪燃事故。在2026年的4月份呢，这个闪燃事故造成4名人员受伤，2人重伤，1人轻伤，事故直接的经济损失达到了92.2万元。这个为什么呢？也是因为静电，作业人员倾倒快速提拉塑料粉体包装袋的时候呢，产生了静电，静电呢和这个空气当中的可燃介质发生了触碰，引发了闪燃。同时呢，企业安全操作规程当中有漏洞啊，相关的这个防静电措施也没做到位，才导致了事故发生。
0: 对，那第二个案例呢，是发生在2026年3月份，在浙江省平湖市的一个事情啊，同样也是一个就是有公司，它的一个厂房当中，就是这个溶剂在转区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火灾。本次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过火面积挺大的，80平方米呢，这直接经济损失可比刚刚高多了，130.86万呢。
1: 是的，起火原因是啥呢？是因为他把吨桶里边的乙酸乙酯导流到料桶过程当中，静电放电也是静电的原因啊，引燃了周边易燃可燃物，才导致了火灾。同样，这家企业呢， 在分装的时候也没采取任何的静电导除这个措施，才导致最后的发生。其实静电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刚才都说到了啊，就是一个噼啦噼啦放电的过程，
0: 电力十足，电你一下而已。
1: 对，而且呢入秋之后静电变得更多了。
0: 嗯，
1: 我上次感觉到入秋啊，并不是气温下降，而是我开始放电了。
0: 那我以后得离你远一点，电力十足怪吓人的。
1: 想起那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啊，像这种一产生静电的体质，你就感觉了，干燥的程度到了。
0: 对，有没有入秋看我的电力足不足。
1: 哎，对，有时候碰一个门把手啊，水龙头啊，这电击感就来了啊。
0: 嗯，
1: 所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静电的危害。
0: 静电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除了这个脱衣服的这种噼啪的声音和这种刺痛感之外，其实频繁的这种触电触击，我刚刚也说过，会让我们感觉特别的烦躁，甚至还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另外，它对于这种皮肤很敏感、心脏功能偏弱的人群来说，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轻微的不适。
1: 哎，对，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分享到两个案例啊，对于实验室啊、厂房里边啊，它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这个安全隐患，造成一些爆炸或者是不必要的人体伤害和财产损失，包括呢设备之间这个会干扰设备的正常运行，导致设备的正常工作没法进行下去，甚至是设备损坏。
0: 你就是像一些精密的那种仪器，你看想一想，就是去到之前有去过一些精密仪器的工厂去参观，像做什么这个电子芯片什么之类的，然后去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进场的时候他都让你换上他们专用的一些衣服。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怕这个灰尘进入到，一旦进入到之后，你也感觉其实一点点小灰尘，但是对于这种精密仪器的运行过程当中的这种元件、电子元件器件的这种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1: 哎，对，化纤材质的衣服啊，就容易产生静电啊。
0: 嗯，
1: 所以在生活当中做好防护很重要，怎么去预防呢？咱们来看一下。
0: 首先第一个，咱们就从治理环境开始。咱为啥说秋天这个静电特别厉害？秋天特别干燥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些方法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保持环境的湿度。首先呢，咱可以使用这种加湿器去加加湿，或者是通过洒水呀、拖地呀、悬挂湿毛巾啊，去增加湿度，减少静电的产生。
1: 还有就是衣服很重要啊，到了秋冬季节呢，建议大家穿纯棉材质的衣服啊，就能够减少静电的产生。
0: 对，
1: 还有梳头发，刚才你说到女生啊，这些头发越梳越炸，越梳越炸。
0: 嗯，
1: 怎么做呢？蘸蘸水。
0: 对
1: 啊，让它更潮一点，
0: 或者是咱就别用那塑料的那种材质的梳子了，咱换成这种纯木的那种木质梳子去梳头。那说到这头发，其实皮肤也很重要。皮肤咱们也可以去勤洗手、勤洗脸，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但是咱也得经常抹点护肤的，
1: 很重要，
0: 要不然也依然会很干燥。那通过勤洗脸、勤洗手，包括皮肤的这个湿润滋润度，那也可以去减少静电的吸附。
1: 哎，还有一种预防静电的好方法，在网上我看到很多博主的分享啊，就是如果在触摸别人或者金属导体的时候呢，咱们先摸一下墙壁，或者手拿钥匙碰一下把手，再摸就不会被电了。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冬天当中掌握这些知识啊，跟静电来一场无声的战争。
2: 州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蛋白莹。为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厚植上德守法共治理念，近日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顺义区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凌空假日酒店举办。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学校食堂负责人、外卖骑手、消费者代表及行业协会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创新设置全链条尽责展示环节，来自食品生产加工、商超餐饮、校园食堂、 外卖配送、行业协会、消费者、基层监管等领域的八名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岗位实践经验，展现全链条守护责任与担当。现场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颁发聘书，由顺义区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区食品药品安全企业协会联合发布，齐心协力共护食安共治倡议。顺义区第五届食品安全知识竞赛也在活动上正式启动。活动中，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充分肯定了顺义区在坚守安全民生底线、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健全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等食品安全治理方面工作成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光明系统介绍了全区食品安全治理及特色实践成果。近年来，顺义区始终将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持续深化智慧监管、协同监管、精准监管，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不断健全，校园餐、网络餐饮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打造社会共治品牌，创新宣传工作亮点突出。通过持续推动风险防控关口前移，不断强化食品行业主体自律意识，切实守护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多次在市级食品安全评议考核中获评 A 级，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效能稳步提升。在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的同时，顺义区围绕上德守法、共治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开展全域科普宣传，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食品安全宣传共治合局。各属地市场所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扎实推进宣传下沉，广泛开展食品安全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市场系列活动36场，常态化落地你点我检惠民服务，精准普及食安知识，回应群众关切，持续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守护食品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4: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5: 冷暖相伴。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
1: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和自己做朋友，可以静下心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也不要一味的去透支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心。累了，咱们就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去硬扛所有的压力。
0: 嗯，其实呢，我们在善待自己的那些瞬间，它会慢慢的积累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生出一个非常非常坚韧的根系，让我们越来越有向前行进的底气。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同学，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路面换新，设施升级，近日光明街道东兴路背街小巷提升改造项目全面完工。工程改造提升了东兴路、顺沙路至东安路路面及配套设施。记者实地探访，路面通行条件得到改善，增设的非机动车停车棚等配套改造也已投入使用。东兴路沿线聚集居民区、金汉商业街、幼儿园等多类场所，是街道重要的一条背街小巷。此前道路出现龟裂沉陷、人行道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通行舒适度，也存在安全隐患。本次改造工程围绕道路修复、隐患消除、便民设施增设统筹推进，着力提升背街小巷综合环境。改造工程聚焦路面整修与通行秩序提升，重新铺筑沥青面层，加固维修沉陷检查井、雨水口，同步完善热熔反光交通标线等设施，让道路平整顺畅，也更加安全。针对片区非机动车停放压力大的问题，本次改造新建多座钢结构非机动车停车棚，引导非机动车有序停放，缓解乱停放顽疾，同步维修加固了金汉幼儿园，侧倾外墙，消除校园周边安全风险。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也是市民感受城市温度的最后一公里。东兴路提升改造项目让道路平整、秩序规范，也让居民日常出行多了一份安心与舒心。从消除安全隐患到优化街区环境，每一处细节的改变都悄然提升着城市的品质与温度。记者鲍雨涵报道。金秋十月，顺义荣禧会全新启幕。这座面积约2.46万平方米、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的商业综合体，集购物、餐饮、娱乐、文化于一体，汇聚约60家品牌，买菜、遛娃、聚餐、看电影、健身、唱歌，通通都能安排上，连排队2小时才能吃上的网红烤肉店都来了。9时许，记者来到开业现场，一阵铿锵有力

声拉开开业序幕，京师翻腾跳跃，彩青纳福，引得围观市民阵阵叫好。午后，街舞大赛、民谣音乐会、流行乐队、电音派对等接力登场，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从早到晚热闹不打烊。荣喜会把逛这件事拆成了五个主题，每层各有分工，逛起来清晰又尽兴。地下一层领好生活，日常刚需一站搞定。新福购超市是这一层的主角，1600余平方米的空间里，8000余种商品，从生鲜果蔬、粮油副食到酒水饮料、休闲零食，各户家居一应俱全。主食厨房里，刚出锅的包子冒着热气，现烙的大饼、麻酱烧饼香气扑鼻。一层风尚主场，潮流零售、咖啡轻食，颜值与质感双在线。来自延吉的大炭号朝鲜族烤肉就位于这层，让家门口吃顿好的有了新解法。二层童梦星球，带娃孩子的快乐星球，儿童游乐、少儿教培、亲子生活馆、奥卡斯亲子阅读馆齐聚，遛娃从体力活变成了享受。三层时光剧场，美食爱好者的主场，火锅烧烤、主题正餐、各地特色菜系、网红水吧应有尽有。更重磅的是保利万和影城，包含五个放映厅、500余个舒适沙发座椅，全部采用进口设备、杜比音响，看完大片每餐一顿刚刚好。四层光影月活，在菲林健身，无论是游球桌边再来一局，年轻人的夜生活可以在这里一站搞定。开业首日，特色店铺人气十足。一层的大炭号朝鲜族烤肉是顺义城区首店，还未开餐就已经坐满了顾客。店内招牌的延吉特色烤肉在烤盘上滋滋作响，秘制朝鲜族小料搭配招牌瘦牛、精品猪五花，香气四溢。不少顾客一边等位一边翻看菜单，早已把心仪的菜品勾选。二层的小猪泰德儿童乐园同样热闹，乐园面向1至10岁亲子家庭。值得一提的是，荣喜会还是一家宠物友好商场，不少市民带着自家毛孩子一起来逛，轻松自在。这座家门口的购物中心正以多元业态和暖心服务回应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顺义的烟火气更浓，消费热力更足。趁着开业优惠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逛逛，感受这份向上生长的城市新活力。记者李一鸣报道。走进位于昌津路赵泉营段228号的蜜园，最先撞进眼帘的是一面粗粝的工业风砖墙，墙面上还保留着老厂房的时代印记。推门而入，扑面而来的不再是机油味或甘草味，而是现磨咖啡的醇香。寻香而去，便是园区内的咖啡店马厩市场，一个由700平方米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复合空间。一层是咖啡与手工披萨操作区，咖啡机的蒸汽裹着豆香弥漫在整个空间。二层400平方米被打造成灵活的艺术展示区，不定期举办画展和沙龙。下午3点，阳光透过高挑的落地窗洒进来，几位年轻人端着咖啡坐在窗边低声交谈，还有一对母女正对着墙上的画作拍照。从市区专程前来打卡的市民随霞说，以前觉得乡村就是采摘吃农家饭，没想到还能在这么有设计感的空间里喝咖啡看画展，这种半田园半现代的氛围在城里很难找到。马厩市场所在的蜜园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闲置多年的老旧厂房，如今这里已被改造为集商业服务、科创办公、文化休闲、品质旅居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与生活新剧场。园区保留了原有厂房的工业骨架，高挑空、大开间、粗粝的墙面，但内部功能早已脱胎换骨。文化创意园里，画廊和手作工坊正在筹备，精品酒店由原独立宿舍区升级而成，兼具设计感与舒适度。超大面积的户外广场与绿化景观成为园区的活力客厅。赵泉营镇是顺义区首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承担着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提升、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使命。近年来，赵泉营镇深耕花香、咖果车特色文旅品牌，从花卉产业到非遗制香，从田园咖啡到四季采摘，再到越野车体

0: 验，一条串联起乡野时光的精品线路已然成型。马厩市场和蜜源的落地正是这条线路上新的一环，它不仅填补了区域长期缺乏品质消费场景的空白，更以城市更新的方式为乡村振兴打开了一扇新窗。从搞产业到经营生活，从能挣钱走向有意思，当咖啡香飘进老厂房，当艺术展走进乡村，当马蹄声和咖啡机的声响共存于同一片土地，乡村振兴的面貌正在被重新定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报道，手工酿米酒，阳台种绿植，育儿解难题。金秋正当时，胜利街道联合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开展的万家开熟公益课堂开讲，23场特色课程走进22个社区，500余名居民在家门口学知识、练技能、交朋友。我们想学什么，社区就给安排什么，这服务太贴心了。胜利街道居民在参与课程后纷纷点赞好评。本次万家开熟系列公益课堂全程采取居民点单、社区搭台、专业授课的模式，紧扣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定制课程内容。课程清单兼顾趣味与实用，覆盖传统民俗、茶文化、阳台园艺、饮品美学、数字适老、家庭教育等多个热门品类，摆脱固化单一的授课形式，丰富多元的课程适配全年龄段人群。老年人能学到实用的生活技能，年轻居民能解锁休闲新技能，家长群体也能收获育儿新知识，实现人人可学。精品特色课堂在各个社区落地，每一场都干货满满，人气高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宜兴一社区的巧手酿米酒特色课堂上，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米酒承载的传统民俗文化，以及原料处理、制作工序、发酵养护等核心技巧，居民们围坐一堂互相探讨。建北一社区的茶文化专题讲座上，授课老师娓娓讲述茶叶发展历史、传统茶道礼仪与品茶鉴茶知识，带领居民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邻里闲话家常，温情互动，社区氛围雅致温馨。宜宾南社区的阳台园艺课程实用性拉满，授课老师科普芽苗菜的营养价值、无土栽培原理，手把手传授居家种植、日常养护的全套技巧。简单易懂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轻松解锁绿色健康的居家生活新方式。除了趣味课程，针对性的普惠公益课程精准覆盖老年群体与家长群体，切实惠及辖区居民。面向老年居民的数字适老课堂，聚焦智能设备实操教学，授课老师耐心细致地讲解智能手机基础操作、线上生活服务、网络诈骗识别等实用内容，并一步步手把手指导实操，居民认真听讲，反复练习，逐步熟练各类智能应用操作，跨越数字鸿沟，牢牢守住居家与财产安全。面向家长的家庭教育课堂，围绕亲子高效沟通、孩子习惯培养、优良家风建设等核心内容展开，专业讲师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育儿难题，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与相处技巧，通过答疑互动帮助家长们理清育儿思路，化解教育困惑，助力构建和睦亲子关系与和谐家庭氛围。小小的社区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普及技能的学习阵地，更是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会温情的暖心纽带。平日里互不熟识的邻里，因为一场公益课堂相聚相识，大家一起听课实践，陌生感慢慢消散，邻里情持续升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 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她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

0: 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

0: 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管教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山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7: 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8: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7: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7: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0: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7: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0: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1: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0: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5: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4: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3: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4: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6: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6: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5: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7: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5: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5: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20: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2: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 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6: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0: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23: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5: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6: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6: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5: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百年
12: 恒源祥
11: 为您报时。
13: 爷爷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1: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府。

0: 中速记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5: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

0: 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其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4: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5: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

0: 造成五人死亡、十六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1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稳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尹力主持，殷勇出席。
0: 北京市15-57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发布，将打造高效便民智慧物流体系。
1: 全市首例资源回收收运储一体化模式落地怀柔，生活垃圾100克就能回收。
0: 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在京开幕，中国冰雪产业规模达1万亿元。
1: 顺义将建潮白河绿道，贯通潮白河顺义段慢行线路。
0: 四元立交桥翻建工程进入第2阶段，本周末全封闭施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财经委员会昨天召开第18次会议，听取关于北京市促进旅行服务出口和扩大入境消费、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运用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殷勇出席。会议强调，旅行服务出口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2025年，我市接待入境游客548万人次，旅行服务出口36.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和52%。要加快构建内外联动的大旅游格局，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立足古都文化、创新文化、双奥文化等资源，丰富入境消费产品供给，形成世界级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打造赛事加、演艺加、健康加、电影加等融合场景，创新发展票根经济，系统提升涉外服务品质，落实好过境免签政策，提升支付、退税、通信等便利化服务水平，持续开展你好北京品牌全球推介，办好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香山旅游峰会等活动，深化与国际旅游组织、国际友好城市合作，一地一策开展宣传推广。会议指出，2025年底，我市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185件，居全国首位。中国专利金奖数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要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围绕重点产业赛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向，加强高价值专利前瞻性培育。支持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培育高水平专利服务机构，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提升概念验证、中式验证平台服务能力。会议书面审议了北京市两区建设、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统计监测评价分析有关情况，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本市正式印发《北京市15-57现代物流发展规划》。这次规划坚持民生与产业并重，存量与增量统筹，推动首都物流从布点畅线向成果成链全面跃升。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比率降至12%，新能源货车占比提升到30%，到发货物绿色运输比例达13%，民生配送服务也将会持续升级。未来5年，北京的快递末端网点将会增至3342处，智能快件箱扩容到24204套，实现中心城区10分钟快递服务圈全覆盖，畅通物流最后1公里。此外，全市5A级物流企业将增至42家，进一步壮大龙头物流力量。到2035年，北京将建成4层一体化物流圈层，形成安全、高效、绿色、智慧的现代化物流体系。
0: 全市首例固定式再生资源收运储一体化模式近日全面落地怀柔。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探访时了解到， 整个模式使资源回收全链条便捷化、智能化，确保可回收物从社区源头到分拣处置全程可控、高效流转。请听报道。
2: 我们现在的设备是 AR 摄像头识别加人工审核，部分东西咱拖得比较规范的话，它可能 AR 会自动审核。
3: 一大早，怀柔区全河街道迎宾北路20号院内，大爷大妈们拿着自家的旧衣服、废纸箱、塑料瓶，围在一台智能回收机周边，只需要打开小程序，扫码称重，废品就变成了手机上的环保巾。董大爷拿着家里的旧衣服，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4: 像衣物吧，以前的这收废品呢都不要。要是以前的话都是攒着放着一堆，家里本身不是这么宽敞，你得有地方放，现在的顺便吧就能把它换成钱。
3: 这个回收箱能回收7大类、40多种可回收物，居民们不需要分拣，所有物品可以混合投放，重量满100克就可随时投放。怀柔区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党支部书记蒋立芳说，
5: 环境治理方面减少了居民的乱堆乱放，也消除了社区的这个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呢，居民很主动意识的呢就把纸壳子还有一些相关回收的这些主动的就放到这里面了，切实提高了垃圾分类的落地见效了。
3: 前端的方便操作主要得益于后端的先进技术和智能管理。北京建工怀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辛玉介绍说，
6: 系统实时监测各箱体存储情况，达到满箱预警后自动派单，由专人专车进行规范化闭环式清运，避免了传统回收无序堆放、运输混乱、二次污染等问题。进入分拣中心的可回收物将进行精细化处理，经压缩打包后定向销往造纸厂、钢铁厂、纺织制品厂等对应下游企业，实现变废为宝。
3: 智能回收箱已经在怀柔区7个乡镇、2个街道、278个小区启用，服务覆盖怀柔全域。
6: 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还整合企业、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回收、工程废旧物资回收、大件垃圾处理多元回收渠道，构建全域回收网络，实现从居民生活到社会生产的资源回收全覆盖。
0: 北京赏秋正当时，
1: 秋风过境京郊，山野褪去盛夏苍翠，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光景。不同于城区秋意的姗姗来迟，在北京版图的最北端，怀柔喇叭沟门满族乡整片地域率先铺展烂漫秋色。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是京城观赏红叶的核心游览地，同乡的茂山村地处北京地理最北端，拥有400年古油松资源，是解读京北乡村生态文旅的典型样本。今天的北京赏秋正当时播出第一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7: 那网上传的呗，说挺好的，这个赏秋天花板，完了我们就来了呗，慕名而来也算是。其实走下来这一道吧，体力上也能接受，而且吧风景确实不错，尤其上面那块白桦林，在北京这块算是天花板了。
8: 说话的是市民贺女士。10月14号清晨，她和好友从市区乘车一路向北，来到位于怀柔区的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远离城市喧嚣，高海拔山林间独有的秋韵扑面而来。园区内五角枫红艳热烈，成片原始次生白桦林遍染金黄，洁白树干映衬着层叠红叶，红黄交织，错落相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原始山林的早秋浪漫。另一位同样前来游玩、家住朝阳区的王女士也深有感触。
9: 一路上去，然后都是彩色的，然后到山顶能看见对面的山，特别漂亮，五彩斑斓的，特别美。秋天嘛，出来走走，非常美。因为这我们这是第二次来了，10年前我们就来过，依然那么美。
8: 10年秋景依旧，岁岁风光如新。游客年年奔赴源于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景区海拔落差突出，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造就北京最鲜变色的彩叶景观。喇叭沟森林公园办公室主任郝娜介绍说，
10: 因为海拔高，像最高是在1700，像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100左右，温差比较大，早晚温差在10度左右，在一个光照足，所以今年的叶子也是特别好。
8: 这片山林四季景致各有不同，同在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茂山村地处北京地理最北端，以树龄400年的古油松为核心看点，打造出古树生境花园等文旅配套。说到当下的秋日景色，茂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张申克介绍了这一区域红叶的观赏窗口期。
11: 整个的红叶变色情况大概是从10月5、6号吧到10月底，然后整个观赏期也就结束了，所以目前这段时间是最佳的观赏期。
8: 这片区域能率先迎来红叶盛景，离不开独特的区位生态优势。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分析说， 茂山村的探索为京郊盘活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文旅提供了样本。
12: 那北京的红叶从哪最先开始红了呢？从我们的茂山村，从我们哪怕跟我们的原始森林。茂山村是一个示范点，它的特殊性就是它位于北京最北，景色好，生态环境好，有了这棵400年的古树，有了周边的哪怕跟我们原始森林。所以呢，通过一个村庄的某一个点位，哪怕是生态资源，哪怕是古树，我们把它挖掘出来，再结合它周边的环境和文化历史故事，形成我们的新的文化资源点，相信能够带动更多的游客和市民到郊区来。
0: 新闻广播消息，第15届西山红叶文化节将于10月15号至11月15号举办，主题为漫山红叶醉西山，国风秋韵悦金秋。公园推出亲子休闲赏红线和摄影赏红专线两条精品路线，覆盖红叶岭、红叶大峡谷、鬼笑石等核心点位。活动期间，秋日美食文化节每天开放，国风非遗展演每周末上演，还将举办丰收喜乐会、森林艺术季美育课程及最美西山全网作品征集。目前正值赏秋好时光，但是必须注意自身安全。近日，旧丰国家森林公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海淀消防、北安河消防救援站先后接到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名游客下山时崴脚骨折，另有6人迷路，消防人员分2路同时救援，历时5小时，骨折游客被移交120送医，6名被困群众安全下山。
1: 2026年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昨天在首钢园开幕，本届冬博会现场设置了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4大板块，将举办开幕式、主论坛、平行论坛、配套活动等20多场，各路嘉宾云集，共话冰雪产业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3: 走进首钢会展中心2号馆，以冰雪为主题的各大展台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冰雪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结账打卡等各类活动丰富多彩，观众们有的与参展品牌交流最新产品，有的积极参与互动体验，整个会场热闹非凡。
14: 我看一些雪剧是孩子喜欢，我是给孩子看。
15: 我是缅甸的，我们国家没有雪，参观的一些展位啊，展示的内容特别好，他们的装备也特别丰富吧。
13: 汤姆森滑雪是一家主打5板滑雪的展商，市场总监王雪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是连续第11年参加冬博会，因为不一样的运动体验，每年都会吸引大批观众前来咨询体验。
14: 我们这个5板滑雪鞋它的特点就是雪鞋一体式的，就比较灵活，对于新手和小白来说更容易上手。
13: 本届冬博会共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品牌参展，全球知名的冰雪装备制造商之一意大利天冰集团带来了最新的制冰造雪装备。站在最新的制冰车前，天冰集团中国区市场总监沈玉梅向参展观众认真地讲解。
16: 这款胶冰车呢，成功服务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策划馆、首都体育馆，包括呢北京地区也有很多优秀的冰场，几乎用的都是安购的胶冰车。那么从2022年冬奥会以后呢，我们的技术一直在更新更迭，我们有很多专利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固冰系统，它可以替代一个传统抹布的这样的一个性能，可以把冰面打造得更均匀，这样的话运动员也好，或者是大众体验感各方面也会更好。
13: 15号上午的开幕式现场还发布了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报告起草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力介绍说，目前中国的冰雪产业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17: 中国的冰雪产业突破了外溢的一个规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从量到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从以往规模扩张，而现在呢更多的是到价值的这个追求。
13: 作为全球冰雪产业的年度盛事，本届冬博会为期3天，将持续到10月17号，公众可以通过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公众号预约参观。
0: 新闻广播消息，第9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主题为网剧共创合力，文扬时代风尚。会期2天，将举办6场分论坛及系列配套活动，聚焦网文创作、产业融合、文化出海、版权保护等热点议题。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14五”期间我国网文市场营收实现翻番，2025年营收达到574.72亿元，海外市场规模增至69.83亿元，同比增长45.03%，短剧、影视多业态出海拉动效应凸显。
1: 新闻广播消息，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二阶段施工将于明天零点到后天24点进行。机场高速进京向四环、内环、外环两条匝道全封闭施工，采取远端分流加近端导行方式引导绕行。该工程9月5号启动，第一阶段已经完工，整体预计10月25号前完工。本阶段投入机械316台，人员387人，单次铺装面积2879.8平方米。交通部门提示，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避开施工区域，文明有序通行。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发改委日前批复顺义区潮白河绿道顺义段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该项目是北京构建十大绿道品牌的重点工程之一，沿潮白河东西两岸布设，总面积约287.83公顷，总投资约1.6亿元，预计2027年开工。项目将打通20处断点，串联38处资源点，实现41公里骑行建水，服务周边6大城市组团，汇集78万人口。建成后将贯通潮白河顺义段慢行线路，提升生态景观和服务设施水平，助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
1: 重阳将至，为增强老年人反诈意识，维护老年人数字权益，昨天海淀法院联合普法驿站、东升镇、海淀区侨联走进东升镇8家社区，开展法护引领、安全护航敬老月普法宣传活动、趣味问答、数字闯关等环节，吸引了众多老人参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雀的报道。
18: 转接严谨
19: 啊，恭喜您答对了。您看您想要一个什么小？
3: 在东升镇8家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月普法宣传活动正在举行。现场设置了普法展台、数字安全闯关、展板话家常、法治心愿墙等多个板块。老人们排起长队，在闯关答题中学习反诈知识，领取礼品。八家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涂桂敏介绍：
20: 是大型的回迁社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特别的多。这次结合敬老月，就本身我们院内也住着很多海淀法院的这些法官，所以呢就是开展了大型的活动。
3: 现场最热闹的环节之一是趣味问答，题目紧扣老年人日常可能遇到的诈骗场景，比如身份证信息泄露、退税诈骗、杀猪盘等等。65岁的居民谢阿姨告诉记者，自己就上过当。
21: 我上过这当，让我们买保健品，他给我们讲课，讲完以后他让我们买，我们不买他不让我们出来。北京人老年人就有钱，我就买了100多块钱的那保健品，吃完了不管用。
3: 随着数字技术普及，涉老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老年群体面临着信息甄别难、风险防范意识弱等现实困境。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刘星月介绍，近5年审理的涉老诈骗案件呈现3个特点。
19: 第一呢，就是被害群体的涉众化，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那么被害群体往往是不特定的老年人，他们退休老人有了可支配收入之后，就会盲目的跟风投资。然后第二呢，就是犯罪手段专业化，犯罪对象精准化，不法分子他在收集到老年人的信息之后，会有针对性的挑选老年人下手。然后第三呢，就是犯罪金额大，追赃挽损难。
3: 针对这些特点，刘星月给老年朋友们总结了4不原则。
19: 那么第一道就是不贪利，凡是承诺保本付息或者是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理财项目一律不要相信。第二呢，就是不泄露，不要随意添加陌生的微信，更不能在网络上散布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或者银行卡信息。第三叫做不轻信，第一时间和子女商量。那么第四呢，叫做不转账，不要随意的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全国敬老月期间，中国科技馆将于10月14号至31号推出科普体验空间。该体验空间以时光邮局为叙事框架，采用 NPC 戏剧叙事，设身份变换点，模拟老年视听、行动、触感，贯穿物理适老、服务适老和分众化科普理念。
2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就近便捷办理社保业务，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京通 APP 上线了社保地图，汇集全市17个区级社保经办机构、342个街镇政务服务中心和100余家银行合作服务网点，推出智能推荐、一键导航、一键致电、智能问答4大便民服务功能，实现了社保业务线上能问、就近能办、精准可查。
0: 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日前签发全国首单算力中心运营期财产损失保险，为一家科技公司及关联主体的算力硬件设备提供专属风险保障。算力设备易受自然灾害、电网波动等影响，传统通用财产险难以适配其专业化、精细化运营需求。该专项保险构建风险赔付全新置换、专业风控一体化保障体系，有效降低企业硬件损毁风险。
1: 2026副中心十周年国际运动季骑行活动昨天在大运河畔举办，80多名区级部门、驻区企业、金融机构代表以及外国友人参与。活动以滨水骑行体验加政企沙龙新模式，把政企对话从会议室搬到大运河绿道，全程约11公里。沙龙兼顾区级产业政策、属地落地服务和企业实践分享，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米。
0: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北京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可达大雨量级，主要降雨时段在明天凌晨到傍晚，降雨将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六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秋风秋雨裹挟寒意，双休日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滑，最高气温降到17摄氏度左右，特别是周日夜间最低气温将快速降到6摄氏度上下，外出注意防风保暖。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4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宣称短期出境留学保认证，证书到手却认证无门，数十名学员上千万学费难退还。
18: 他是一定能办下来，说有内部关系，100%合同签了办不下来退钱。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短视频里，4到6个月出境学习，100%中留服认证，法国名校硕士仿佛触手可及。可现实中，几十万元学费交了出去，毕业证书拿到手，认证却办不下来。学员一等再等，退款迟迟无果。留学中介机构考梯教育多个项目，近60名学员陷入困局。承诺的名校文凭，为何成了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调查报道。
23: 不需要语言成绩，短短呢4到6个月的出境学习，拿到法国名校硕士学位，还能获得中留服认证。
24: 这是北京考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认证的抖音账号“考梯在职研究生咨询”发布的视频。短视频里许诺的名校硕士中留服认证，让众多学员陷入漫长的等待与维权。2023年，张先生在网上刷到相关视频，并咨询项目情况。同年9月，他与考梯教育签订协议，约定就读法国勒芒大学，学生达到校方毕业要求后，可获得法国文凭证书，可做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同属硕士学位认证，留学服务费用21万元，
18: 出去90天就可以了。那么在当时90天算是比较少了嘛，正常很多都要半年什么的。我们再三确定，他是一定能办下来，说有内部关系，100%合同签了，办不下来退钱。
24: 考梯教育负责硕博学历提升的老师曾在微信中向张先生承诺，100%能认证，认证不了费用全额退。2024年5月，张先生从法国回国，直到1年后才拿到毕业证书。然而机构此前承诺的100%中留服认证却迟迟无法兑现，
18: 现在还没下来，就是他的课程设置是有问题的，签证是有问题的，就各种问题，就是不予认证。
24: 2025年7月，考梯教育教务曾向张先生表示，认证受阻是因为留服中心误将勒芒项目与 MBS 商学院项目混淆，导致认证状态显示为暂不认证，需要通过材料佐证与持续沟通推进，目标在4到6个月内完成认证。 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中，勒芒二期学员的学历始终未能通过认证，当初签订的入学协议也已过有效期，部分学员开始与考梯教育协商全额退费，却始终无果。今年年初，张先生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要求退费。
18: 仲裁下来方也不给钱，
5: 我学费是21万，
18: 再加律师费、仲裁费，加起来24.7万嘛。
24: 一段张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今年8月，考梯教育公司张姓负责人在腾讯会议中与勒芒二期学员集中解释了项目无法认证的原因。
6: 前置的那些法国学校要认证下来时间估计还得2-3个月，还是卡在说前置的法国的学校还是没有认证完。我们大致接下来的方案是这样的，认证是可以认的。那有一部分同学说我不想等了，觉得这个东西认不下来。那这个下来我们再登记再做一些沟通嘛，如果愿意等的这部分的同学，我们后期等下来以后呢，给大家做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再有一点的话，我们跟勒芒大学也沟通了，他们预计在9月底会来中国一趟。
24: 张先生介绍，直到今年9月，勒芒大学始终没有来人沟通，目前法院已对考梯教育立案执行3案，合计39.3万元，但公司至今分文未偿清。维权过程中，学员们还查到考梯教育张姓负责人名下关联公司众多，留学业务复杂，运营模式和宣传话术却如出一辙。
18: 我们就是找他的很多的信息，发现他的很多项目全部是用一套话术骗了大概60-70个人嘛，大概有1000多万资金，现在就是反正就是不退钱嘛。
24: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张先生所在的勒芒项目外，考梯教育及其关联主体运营的 IPAG 项目、奥坎项目等，同样有学员遭遇认证受阻、合同到期不履行、仅退部分款项等问题。10月13号，记者以勒芒项目学员亲属的身份前往考梯教育所在的中关村东路18号1号楼实地探访，办公室里只有3名工作人员，墙上粘贴着禁止摄像的标识。就公司目前无法给学员退款一事，一名工作人员解释称，
7: 这个钱公司这边的话，只要账户没问题，他肯定要往外出的。现在这个账户是因为起诉的人申请了账户什么财产保全，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这个账户现在没有办法出款。勒芒那个他不是说要联系这个学校来国内跟刘福这边的话沟通吗？具体这个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大概应该是在10月底11月份吧。
24: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就项目无法认证的问题，中关村街道市场监管所负责接诉及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9: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考梯把他们应该给的相关的材料都交给认证机构了，是认证机构那边政策进行了收紧。换句话说，认证机构以前之前的经验，法国勒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学校去进行提交的材料，他们按照相关规定是可以认证的。但你们这一批开始因为认证机构自己的原因，他开始不认证了，这种属于外部因素。但这个外部因素能不能会导致最后你们受到的损失，应该由考梯来为你们承担，这一个认定得法院去认。
24: 对于是否涉嫌虚假宣传，中关村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对考梯教育立案调查。
9: 我们局已经立了案了，已经在对他们在进行一个调查，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处罚决定还没出来，他没有完全跑路，他是有一部分偿还能力的。
24: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农行北京大学尊享校友信用卡，可享境内机场贵宾厅、道路救援、专家预约挂号、陪诊服务等权益。本产品现北大校友办理，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5: Q 店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香，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
2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记者曹思龙报道。路面换新，设施升级，近日光明街道东兴路背街小巷提升改造项目全面完工。工程改造提升了东兴路、顺沙路至东安路路面及配套设施。记者实地探访，路面通行条件得到改善，增设的非机动车停车棚等配套改造也已投入使用。东兴路沿线聚集居民区、金汉商业街、幼儿园等多类场所，是街道重要的一条背街小巷。此前道路出现龟裂沉陷、人行道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通行舒适度，也存在安全隐患。本次改造工程围绕道路修复、隐患消除、便民设施增设统筹推进，着力提升背街小巷综合环境。改造工程聚焦路面整修与通行秩序提升，重新铺筑沥青面层，加固维修沉陷检查井、雨水口，同步完善热熔反光交通标线等设施，让道路平整顺畅，也更加安全。针对片区非机动车停放压力大的问题，本次改造新建多座钢结构非机动车停车棚，引导非机动车有序停放，缓解乱停放顽疾，同步维修加固了金汉幼儿园，侧倾外墙，消除校园周边安全风险。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也是市民感受城市温度的最后一公里。东兴路提升改造项目让道路平整、秩序规范，也让居民日常出行多了一份安心与舒心。从消除安全隐患到优化街区环境，每一处细节的改变都悄然提升着城市的品质与温度。记者鲍雨涵报道。金秋十月，顺义荣禧会全新启幕。这座面积约2.46万平方米、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的商业综合体，集购物、餐饮、娱乐、文化于一体，汇聚约60家品牌，买菜、遛娃、聚餐、看电影、健身、唱歌，通通都能安排上，连排队2小时才能吃上的网红烤肉店都来了。9时许，记者来到开业现场，一阵铿锵有力的鼓声拉开开业序幕，京师翻腾跳跃，彩青纳福，引得围观市民阵阵叫好。午后，街舞大赛、民谣音乐会、流行乐队、电音派对等接力登场，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从早到晚热闹不打烊。荣禧会把逛这件事拆成了5个主题，每层各有分工，逛起来清晰又尽兴。地下一层领好生活，日常刚需一站搞定，新福购超市是这一层的主角。1600余平方米的空间里，8000余种商品，从生鲜果蔬、粮油副食到酒水饮料、休闲零食，各户家居一应俱全。主食厨房里，刚出锅的包子冒着热气，现烙的大饼、麻酱烧饼香气扑鼻。一层风尚主场，潮流零售、咖啡轻食，颜值与质感双在线。来自延吉的大炭号朝鲜族烤肉就位于这层，让家门口吃顿好的有了新解法。二层童梦星球，带娃孩子的快乐星球，儿童游乐、少儿教培、亲子生活馆、奥卡斯亲子阅读馆齐聚，遛娃从体力活变成了享受。三层时光剧场，美食爱好者的主场，火锅、烧烤、主题正餐、各地特色菜系、网红水吧应有尽有。更重磅的是保利万和影城，包含5个放映厅、500余个舒适沙发座椅，全部采用进口设备、杜比音响，看完大片，每餐一顿刚刚好。四层光影月活，在菲林健身，无论是游泳、普拉提还是拳击，都能让你练到通透，卸下疲惫。想唱歌就去麦颂 KTV 唱到尽兴，想切磋就在台球桌边再来一局。年轻人的夜生活可以在这里一站搞定。开业首日，特色店铺人气十足。一层的大炭号朝鲜族烤肉是顺义城区首店，还未开餐就已经坐满了顾客。店内招牌的延吉特色烤肉在烤盘上滋滋作响，秘制朝鲜族小料搭配招牌瘦牛、精品猪五花，香气四溢。不少顾客一边等位一边翻看菜单，早已把心仪的菜品勾选。二层的小猪泰德儿童乐园同样热闹，乐园面向1至10岁亲子家庭。值得一提的是，荣禧会还是一家宠物友好商场，不少市民带着自家毛孩子一起来逛，轻松自在。 这座家门口的购物中心正以多元业态和暖心服务回应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顺义的烟火气更浓，消费热力更足。趁着开业优惠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逛逛，感受这份向上生长的城市新活力。记者李一鸣报道。走进位于昌津路赵泉营段228号的蜜园，最先撞进眼帘的是一面粗粝的工业风砖墙，墙面上还保留着老厂房的时代印记。推门而入，扑面而来的不再是机油味或甘草味，而是现磨咖啡的醇香。寻香而去，便是园区内的咖啡店马厩市场，一个由700平方米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复合空间。一层是咖啡与手工披萨操作区，咖啡机的蒸汽裹着豆香弥漫在整个空间。二层400平方米被打造成灵活的艺术展示区，不定期举办画展和沙龙。下午3点，阳光透过高挑的落地窗洒进来，几位年轻人端着咖啡坐在窗边低声交谈，还有一对母女正对着墙上的画作拍照。从市区专程前来打卡的市民随霞说，以前觉得乡村就是采摘吃农家饭，没想到还能在这么有设计感的空间里喝咖啡看画展，这种半田园半现代的氛围在城里很难找到。马厩市场所在的蜜园占地面积约30000平方米，是闲置多年的老旧厂房，如今这里已被改造为集商业服务、科创办公、文化休闲、品质旅居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与生活新剧场。园区保留了原有厂房的工业骨架，高挑空、大开间、粗粝的墙面，但内部功能早已脱胎换骨。文化创意园里，画廊和手作工坊正在筹备，精品酒店由原独立宿舍区升级而成，兼具设计感与舒适度。超大面积的户外广场与绿化景观成为园区的活力客厅。赵泉营镇是顺义区首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承担着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提升、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使命。近年来，赵泉营镇深耕花香、咖果车特色文旅品牌，从花卉产业到非遗制香，从田园咖啡到四季采摘，再到越野车体验，一条串联起乡野时光的精品线路已然成型。马厩市场和蜜园的落地正是这条线路上新的一环，它不仅填补了区域长期缺乏品质消费场景的空白，更以城市更新的方式为乡村振兴打开了一扇新窗。从搞产业到经营生活，从能挣钱走向有意思，当咖啡香飘进老厂房，当艺术展走进乡村，当马蹄声和咖啡机的声响共存于同一片土地，乡村振兴的面貌正在被重新定义。

0: 课程清单兼顾趣味与实用，覆盖传统民俗、茶文教育等多个热门品类，摆脱固化单一的授课形式，丰富多元的课程适配全年龄段人群。老年人能学到实用的生活技能，年轻居民能解锁休闲新技能，家长群体也能收获育儿新知识，实现人人可学。精品特色课堂在各个社区落地，每一场都干货满满，人气高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宜兴一社区的巧手酿米酒特色课堂上，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米酒承载的传统民俗文化，以及原料处理、制作工序、发酵养护等核心技巧，居民们围坐一堂互相探讨。建北一社区的茶文化专题讲座上，授课老师娓娓讲述茶叶发展历史、传统茶道礼仪与品茶鉴茶知识，带领居民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邻里闲话家常，温情互动，社区氛围雅致温馨。宜宾南社区的阳台园艺课程实用性拉满，授课老师科普芽苗菜的营养价值、无土栽培原理，手把手传授居家种植、日常养护的全套技巧。简单易懂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轻松解锁绿色健康的居家生活新方式。除了趣味课程，针对性的普惠公益课程精准覆盖老年群体与家长群体，切实惠及辖区居民。面向老年居民的数字适老课堂，聚焦智能设备实操教学，授课老师耐心细致地讲解智能手机基础操作、线上生活服务、网络诈骗识别等实用内容，并一步步手把手指导实操，居民认真听讲，反复练习，逐步熟练各类智能应用操作，跨越数字鸿沟，牢牢守住居家与财产安全。面向家长的家庭教育课堂，围绕亲子高效沟通、孩子习惯培养、优良家风建设等核心内容展开，专业讲师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育儿难题，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与相处技巧，通过答疑互动帮助家长们理清育儿思路，化解教育困惑，助力构建和睦亲子关系与和谐家庭氛围。小小的社区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普及技能的学习阵地，更是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会温情的暖心纽带。平日里互不熟识的邻里，因为一场公益课堂相聚相识，大家一起听课实践，陌生感慢慢消散，邻里情持续升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疑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

0: 务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4元1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2廊4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3: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6: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年羹尧心血来潮，打算出去视察视察，看看这船只打造的情况如何。一看佟麟等人都不在身边，唯独西方大侠于澄老头在身边。于澄年事已高了，旁的人呢岁数相比之下年轻些，所以呢都奔其他的地方巡视去了，唯独于澄留到公馆保护大人。年羹尧一笑，老侠客，您不觉着有点闷得慌吗？啊，不闷不闷，大人的意思是，哎，我准备到朴家店巡视一番。您是知道的，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来打造战船之处，我想看看这战船打造的情况如何了。老侠客，如果有兴致的话，能陪着本官一同前往吗？这西方侠就一愣，什么原因？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过了大江对面就是剑山蓬莱岛啊，那是最前线的最前线，身边又没有旁人，我保护钦差去，万一出了什么麻烦，我可吃罪不起呀。所以西方家犹豫不语。年羹尧看出来，老侠客，您有顾虑，您怕发生意外。大人，您说对了，海川等人不在眼前，我陪着大人去倒没什么，我就怕有个风吹草动。老侠客多虑了，朴家店乃是我们建州所管辖，经过几个月的整顿，万无一失，而且朴家店还有我亲手批示的团练公所，那也有连装会，也有我们的军队，您担什么心？难道说剑山的贼累生双翅能飞过大江来不成吗？即使来了，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老侠客觉着不便，您在公馆歇着，本官 率领旁人去研究事了。这大人您别多心，老朽绝不。